0: 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1: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0: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1: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错场地，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原地点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助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点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3: Qbaby Keep Running。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农历四月初二，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郴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我国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

0: 普遍降至20度左右，较前期明显变冷。
1: 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当中。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亿，自上映以来票房已突破5亿元。
1: 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今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当中发表。
0: 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特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
1: 17号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西北部阵雨、雷阵雨逐渐停止，转为多云。其他县市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中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0度到26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0: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汪腾霄，
1: 我是小麦。胖东来呢，又有了一个这样的新闻，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很暖心呢。说是主动退回了顾客 iPhone 的差价。在5月17号的时候，有多名河南的网友发帖说，因苹果手机官宣降价，胖东来呢正在对近期购买 iPhone 17系列手机的顾客退还差价，并且有顾客已经收到退款了。目前呢，胖东来呢已经联系了5月8号到14号含当天购买 iPhone 17 Pro 或者是 Pro Max 的顾客去退差价。现在柜台销售的 iPhone 十七系列的手机呢，已经是调整之后的价格了。就有顾客向记者表示，他当时买的价格是9690元，现在呢是9100块钱。16号下午，他接到了胖东来客服的电话，通知他们到店联系退还590元的差价。而且目前呢，他已经收到钱了。
0: 这个真是让人觉得就是属于意外惊喜，
1: 真的意外惊喜。因为啊，这个胖东来苹果手机专柜的商品价格表上有专门的注明，价位不稳定，不保价，请理性购买。
0: 其实人家提示了，
1: 这种电子产品它不像其他的产品，
0: 它有
1: 说退就退。
0: 对对对对对，
1: 它第一有风险，包括金饰它也会有一些那个价格的波动，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就解释说，因为近期苹果公司对部分的产品进行调节。虽然说自24年的3月5号之后，胖东来不再对这个苹果产品提供退补差价的服务，但这一次调价是属于苹果官方竞价调整，为了践行胖东来社会更美好的一个理念，保障顾客的权益，所以呢，胖东来就对5月8号到14号购买这个2款手机的顾客提供差价的服务。
0: 所以其实人家完全是可以不退的，
1: 对，
0: 于情于理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0: 啊。就这个我觉得纯是看这个商家呀，自己的这个经营理念了，对吧。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赚钱呀，这个你怎么才能赚呢？所谓赚钱，我认为就是作为提供服务的一方来说，其实你的赚钱核心是要赢得别人的信任。如果你发现你一旦赢得别人的信任，很多事情啊，它都水到渠成。
1: 是的，
0: 其实就跟那个咱们说交朋友啊，这个同事之间互相支持一样。你会发现，如果这个人你足够认可，你对他呢有信任度啊，就有这个宽容度。 他这个办点好事儿，你会觉得他这个锦上添花。
1: 嗯，
0: 他办点错事儿呢，
1: 立马原谅他，
0: 你也能原谅。
1: 哦，是的。
0: 但凡你要是不能赢得信任，
1: 嗯、
0: 你这我要是不认可你这人，
1: 嗯，
0: 那你能力高低与我一点关系没有。
1: 有时候 吧，他办点好事儿，
0: 你也是偷奸耍滑，
1: 你是惦记我，你要怎么惦记我？
0: 对，你要是敢办差点事儿，你就是活该能力差，你知道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就人与人之间，它其实是玄学。所以我说这所谓玄学是什么？
1: 嗯、
0: 其实你发现你做这个服务业呀、啊
1: 嗯，
0: 这个给这个顾客提供提供服务啊、
1: 嗯，
0: 核心是你赢得别人情感上的认同。
1: 嗯，
0: 哎，你这个真是它其实一本万利啊。
1: 啊、哦，真的，
0: 对不对？
1: 现在说如果啊，河南的朋友带外地的朋友。去逛胖东来、
0: 嗯、
1: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
1: 你那外地的朋友会说哎，这啥超市、
0: 嗯、
1: 这门口排队排成这样、
0: 嗯、
1: 还不用办卡你就能还排成这样啊、嗯，先不用办会员就能排成这样
0: 不用办卡、哎、具体是阴阳的哪一家人
1: 哎，那堆人抢啥呢
0: 嗯，
1: 那你告诉他榴莲
0: 嗯，
1: 说榴莲有什么好抢的
0: 嗯，
1: 你说21.8块一斤他说哦，那赶紧抢哎、嗯，下面那小字什么意思呀、
0: 嗯
1: 哦，那是进货价啊！把进货价也写上，有这样做生意的？
0: 嗯，
1: 对呀、啊。怎么样，榴莲还满不满意？
0: 嗯。
1: 然后人说不满意能怎么样、
0: 嗯？
1: 难道你还能给我退了？
0: 嗯、
1: 再开一个？当然可以了。开了不满意，还能再给你开到你满意为止。
0: 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就服务啊，这服务能到位，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非常的欣慰。
1: 嗯。
0: 我这个昨天我去吃了一饭。
1: 嗯。
0: 我这个难得这个我这个吃饭的时候跟人发一回脾气。
1: 嗯。
0: 我真的是我近些年我都很少见就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缺点集于一身的一个饭店了。
1: 嗯。
0: 上菜慢。
1: 嗯。
0: 难吃。
1: 嗯。
0: 服务态度差，知道吗？这集所有这个 buff 为一身，
1: 三位一体式服务，
0: 给我弄恼了，你知道吗？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说实话，我还挺容忍的，我觉得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非得把你这个 buff 叠满，你这个也让我真的是很难。我觉得
1: 你在挑战我的底线呀。
0: 对，
1: 嗯。经过你这次休整之后，以后腾霄的底线也可以就稍微调一下了，
0: 真是
1: 也不用出门脸皮那么薄了。
0: 我最后的底线就是我不在咱们收听率这么高的节目里给他说他的名字。
1: 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啊、
0: 哎，对对对，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说那个买东西啊，一是品质、
1: 嗯、
0: 二是服务，
1: 嗯，
0: 对吧，你这个能做好你就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
1: 嗯，很多的朋友喜欢我们，那还不是我们后台的服务好吗？
0: 哎，是
1: 520浪漫告白季，专属爱人的仪式感的节日。
0: 嗯，
1: 今天呢我们除了钻石之外呢也必须跟大家来安排一个护肤硬菜了。
0: 哎，是
1: 我们999-618超值抢先购重磅上线了什么单品？在护肤界要说我们的销冠，
0: 嗯，
1: 那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了。
0: 对，但是今天各位
1: 不一样，
0: 不只是黑绷带，
1: 嗯
0: 啊，今天我们只是给大家上一礼盒，
1: 黑白绷带奢华礼盒
0: 搭配，梅西、C 罗，我们跟您凑一块了，是不是？
1: 在美妆圈、嗯、稳居抗老街天花板的，
0: 嗯。
1: 黑绷带啊，它来自赫莲娜大牌，现在各位回复礼盒你就能看得到。
0: 是，
1: 那这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呢，黑绷带它就是一个修护神器，主打的就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也是业界浓度之天花板。
0: 嗯，
1: 你熬夜加班呢、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晚上你涂了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像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那个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一下子都给安抚。
0: 嗯，
1: 收了进去，所以用过的姐妹都说法令纹撑起来了、
0: 嗯、
1: 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也变清晰了，这不是夸张，这是千万网友都在说的一个真实的效果。
0: 哎，是，这因为黑绷带嘛，这个咱说赫莲娜家的这个当打的品。
1: 嗯，
0: 另外呢咱说这个白绷带就相当于一个这个皮肤的这个防护盾。
1: 嗯
0: 啊，它这个本身质地就非常的丝滑、
1: 嗯、
0: 上妆服帖啊也不会搓泥儿、
1: 嗯、
0: 下午呢咱也不会泛油光。
1: 嗯，
0: 帮您抵御紫外线 还能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小脾气，
1: 就是不敏感，不泛红，
0: 哎，
1: 不会有那个就是高原红彤彤的，你自己画腮红的那种感觉。一个白天帮你防护，一个夜间帮你修护，24小时给皮肤来绑绷带。
0: 嗯，
1: 此刻呢，大家回复礼盒听一听，我们今天直接给到炸裂的一个价格机制啊。
0: 是，正常同款啊，这个咱说这个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
1: 专柜
0: 专柜买7000多，7460。
1: 要我说不懂事儿，这价格产品真的是好产品，贵妇级天花板，谁都知道。但是这价格真的是，
0: 它主要可能是不

0: 懂我，
1: 这是不合适了。
0: 对，但是今天咱们啊，这个要这个品牌方，咱们就冲冲销量了。这个为了让更多朋友体验到这个黑白绷带叠搭的效果，咱们直接把那个大头给人家夸夸砍下去，
1: 砍下去，
0: 只要999。您到手是两瓶正装，50毫升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
1: 全是正装。
0: 对，只要999。平均一瓶不到50000块钱，
1: 我们算笔账直接省了6000多。
0: 你绝对是，
1: 还是礼盒装、
0: 啊、是
1: 这送妻子送女友，
0: 嗯，
1: 这个仪式感体面感是不是一步到位？
0: 嗯，
1: 一个礼盒我们看看是啥牌子，赫莲娜、
0: 嗯、
1: 大家就会心里想，这不会是黑绷带吧？一打开黑绷带加白绷带，我天，
0: 超值一期，
1: 一步到位了。
0: 对，
1: 自己用更是一个超值，对自己的一份厚爱。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礼盒来预定了。就女孩子啊，有时男士就是没买给你了，我们自己买给自己。
0: 嗯，
1: 我们自己好看了，就是你会收获更多的这种幸运和美好。
0: 哎，是。
1: 嗯，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
0: 嗯，
1: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0: 对啊，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救星啊直接就带回家了。
1: 以往我们去上黑绷带的话，就不出2天的时间立马就断货、
0: 嗯、
1: 大家想再买就没有了、嗯、遗憾，唯一的遗憾就是库存少，大家来拼手手速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嗯、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礼盒来锁单啦。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今天我一定要给大家安利我自留款天天戴的宝藏饰品，就是这个莫桑钻的网球手链。我先跟大家说句实话，之前看上一款培育钻的网球手链要18000多，我们商城也有啊，真的挺贵的，我觉得我是舍不得，但是一直想要一条日常戴超闪的手链，搭配衣服呀、啊、提升气质啊都很好看，直到我入手了这条莫桑钻的网球手链，满足了我所有的期待。它的款式呢是整整齐齐的一排满钻，上手非常精致，所以你不管穿休闲装、小裙子还是通勤正装，搭配它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温柔又显贵，随便一抬手都是满满的高级感。而且咱们这款莫桑钻的品质没话说，它的净度直接达到了 VV 级、VVS 级，通透度直接拉满，切割工艺也特别到位，自然光下、灯光下都闪闪发光，火彩超级绝，肉眼看和钻石培育钻根本就没有区别，带出去别人都以为是大几千上万块钱的饰品。关键是价格，你看培育钻我们商城里卖18000啊，当然它也很好啊，这款莫桑钻的高品质的网球手链领完券之后只要699，相当于花几百块钱就能拥有上万块钱珠宝的质感和闪耀度，性价比直接拉满。反正这是我自己戴了很久的自留款，品质我自己把关，日常佩戴耐磨又好看，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闺蜜送家人都特别有面子，你看花小钱办大事儿，轻松实现珠宝自由，喜欢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了，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9: 为什么呢？
8: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9: 曾经经历过，
8: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9: 别说这一段我真的梦到过。
8: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10: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9: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8: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 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10: 记单词、
8: 记手机号、
10: 密码等等。
8: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10: 听过的故事、经历。

0: 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的将它们留在
1: 脑海当中。
0: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1: 气味、
0: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1: 开心、恐惧等情绪，
0: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受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1: 提取相关的记忆。
0: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1: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2: 即视感。
0: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1: 小 bug。
0: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1: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0: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1: 它的着装、
0: 遇到它时的感觉、
1: 它的声音，
0: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1: 即视感，
0: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2: 这段我梦到过。
0: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1: 这段我梦到过？
0: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1: 储存起来。
0: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1: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0: 素材真多，今晚就您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1: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0: 调查显示，约有1/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1: 会逐渐变少。
0: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1: 非常丰富，
0: 而且
1: 还很年轻
2: 啊。
3: 来了个白妈，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压马路。
7: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8: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7: 我是小麦。也感谢我们视频端的朋友啊，很多都在赞了我们的直播。在我们的视频端想要抢钻石、抢我们莫桑钻的朋友，还是需要一步到我们广播端来的。
8: 对，我给您指一下，您看见这公众号啊，点进去对着公众号发消息钻石。然后有朋友想买网球手链啊，您也别直接就回网球手链，您回钻石。
7: 嗯
8: 啊，哎，回网球手链也行。
7: 除了网球手链，其他的一概回复钻石。
8: 这就是因为单纯就是因为刘文喜欢，所以说给
7: 他。对，他给他单独做了一个链接。
8: 哎呀，
7: 有时候主持人的不必要的小心思跟人增加工作量。
8: 网球手链可以单回，
7: 可以单回。但是大家回到那个钻石的话，是可以看到所有所剩的，你还能下单的所有的产品的。如果说此刻啊，大家回
8: 是不是小方糖？
7: 小方糖目前后台刚才问了一下大文，
8: 快没了，
7: 最后10单。
8: 哦，
7: 我们本身跟大家补货，就这一批应该是满共就30几单吧。
8: 嗯，
7: 此刻还剩最后的10单，如果大家要抢小方糖，那就抓紧时间了。其他的产品，应该还相对来说有货。
8: 对，因为其实能感受到大家对这个咱们今天那个给就也不是这今天这一周啊，给大家推这莫桑钻，大家应该非常喜欢。
7: 嗯，
8: 刚刚其实给大家推的是那个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礼盒。
7: 嗯，
8: 也有黑白绷带礼盒，也有很多朋友回啊。
7: 嗯，
8: 我们再给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您刚才没听着的话，跟您说特划算。
7: 嗯，
8: 就是现在呢，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给您直接打包了一礼盒。
7: 嗯，
8: 两个都是50毫升，正常你买7000多，
7: 嗯、
8: 今天999。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行了，
7: 回礼盒，大家就能一步到位了。
8: 哎，是
7: 用上最顶奢的贵妇级产品。
8: 对对 对, 对, 对，
7: 就是你这个送人的话，你想 HR 赫莲娜，就是品牌，大家看到这个礼盒的品牌，就会觉得，哎，你为啥送这么贵的东西？你真是又懂又舍得，然后就开始猜里面装的不会是黑绷带吧？一打开，啥黑绷带加白绷带？这特别是对于30+这种有细纹敏感肌，然后就会比较就是想要紧致一点的女生来说，这就是一个救星级的贵妇级产品。
8: 哎，对，
7: 大家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复礼盒。今天我们2款正装到手只需要999，你就可以拿到原价啊7000多的一个 套盒级产品。
8: 对，这会儿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的通行情况。刚刚呢，我们不是说有些路段呢是因为降雨啊，是因为这个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现在呢，截止到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没有了啊，只有部分路段呢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啊，这个包括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这些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三门峡和开封。在三门峡辖区呢，是连霍高速的驿马站至玉林站，湖北高速的灵宝东到朱阳关，灵宝绕城的灵宝西南站、灵宝南站，滦卢高速的熊耳山站、卢氏南站、卢氏西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线三门峡站。在开封辖区，日兰高速的固阳至兰考西，安罗高速的卫士西，商登高速的卫士北到杞县南，兰南高速的二郎庙至卫士，还有沿环高速的考城南站至普纳架站。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
7: 是的，那其他的路面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入夏很多的朋友的一个不离身的功课，减肥的事儿吧。接下来这个消息应该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我看到之后呢，本身是当段子看的，事实上它是一个新闻来着。
8: 你说说看。
7: 说是有一个女生啊，误解了医生的话。说把饭吃干净点。导致自己一周胖了5斤，怎么回事呢？
8: 我大概想到了。
7: 有一女子啊，她是为了减肥去就医了。首先我们肯定她是通过正规的途径，自己不乱买药吃。
8: 对，
7: 是吧？然后医生就叮嘱她，说每顿饭吃干净点。女孩认真执行，把饭吃干净，
8: 吃干抹净，风卷残云，
7: 吃干吃净把饭。结果呢，一周胖了5斤。医生说了，大馋丫头，让你吃干净的，不是让你吃的干干净净。人说的是 就想减肥的话，你的饮食要干净，多吃天然少加工的食物，就那炸鸡啥的你就别吃了，是吧？吃一点低 GI 低糖的。
8: 买只炸鸡，吃完了碎渣渣也得到嘴里，是吧？
7: 那上面的炸鸡
8: 那自然味儿的，
7: 含油脂的那皮儿，最咸的那个部分掉到盒子里也得捡出来吃一吃。
8: 方便面汤底儿那料也得喝了。
7: 哎，你看你有时候啊，
8: 我就是这样啊，
7: 能理解。你发现你这人，他就是你，不管是职场，你还是生活当中，他就是会选择性的，
8: 他干他想干的事，
7: 听他自己想听的，干他想干的。
8: 可爱啊，
7: 是不是？就听话，你明明你说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你只对其中一条对自己有利的记得特别清楚。大家想想，你职场里面、生活里面有没有这种人？
8: 哎，这个不愿，这谁都不愿。这人家有这个专门科学家呀，有专门的这个科学著述啊，有这个论证，说人脑本身呢、他的人脑本身的底色是趋利避害。这不是你自己，这那个，其实咱说什么自律呀、什么的，这都是后天的，后天的这个社会道德呀，加上这个你的这个是建立医学常识啊，这是后天的。但如果纯从先天上来讲，人脑的底色它就是趋利避害，这是属于你本性里的东西。当然，所以我们说你能够克服这些啊惰性啊，你克服这些这个懒惰呀，那厉害，那是你自己的精神意志力强，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说勇气啊是人类的赞歌呀，你能够这个把这些本身骨子里的这个基因里、DNA 里头的这些惰性，这个把它去掉，那咱说我敬你是高人，点个大拇哥，但如果说咱就跟这个姐们似的，那真是，其实自己大夫不说，自己也想把饭吃干净，也理解，
7: 人家是爱惜粮食，
8: 对，也理解，是不是？
7: 你没办法说不对，你就像说这个减肥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做不到，你真的是应该看看。身边人，别人都是怎么做的？你看别人为了变美，努力减肥，每天只吃一顿饭，只吃蔬菜，从来不吃油炸食品、奶茶，和各种肉类。人每天跑步运动瘦身，而我呢，我本来就很美，
8: 美来自内心。
7: 这样吧，以后大家叫我心灵美。 今天呢也确实在我们的视频端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小小麦胖了啊，这个事儿我们也不辩解，不争执，因为

0: 大家陈述的本来就是一个事实。但是我同步丰盈的不仅是我的身材，
1: 还有啥？
0: 还有我的灵魂，
1: 嗯，
0: 我的知识，
1: 嗯。
0: 待会儿大家9点钟之后，
1: 嗯，
0: 大家去听节目，
1: 嗯，
0: 大家去看直播，
1: 嗯，可长知识了。
0: 哦，绝对的，
1: 对，
0: 老少皆宜的一档特别节目，大家此刻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直播间，
1: 对，
0: 或者在9点钟的时候准时锁定。
1: 各位，这多您得多预约，然后对这个看的时候多点赞，
0: 多点赞，
1: 哎，就别、
0: 嗯、
1: 别
0: 搞得我们结束了，就是数据一般，费什么大人力？
1: 啊，对不起，我们花10块钱做这牌子，
0: 对的，
1: 我们举一举，对吧？
0: 我们还留
1: 一次流程挺麻烦的，
0: 这就算了，
1: 嗯。
0: 只是花钱做牌子这就算了、
1: 嗯、
0: 最关键的还用两个，
1: 嗯，
0: 非要就是找两个直播间里面就是必须是99团队里面颜值最高的主持人，从9点在这儿上到12点、
1: 哎、我们可烦了，
0: 从7点今天到12点不间断直播、就是、就我们都准备报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这样你去形象太好也是
0: 一点办法都没，
1: 也是苦恼，
0: 当时我们推荐了、嗯、我说丹丹咋不能在这儿，本来9到12点就是人节目时间大文，
1: 嗯，
0: 那么喜欢，就是这应该是就是在这个文博赛道里面，
1: 嗯，
0: 那个知识储备应该是最高的，
1: 对，就应该刘文坐着，
0: 嗯，
1: 对不对？
0: 不同意，
1: 所以你
0: 就说我俩好看，
1: 没办法，咱俩这属于红颜命薄，你知道吗？但是
0: 我们属于持美行凶，
1: 嗯，是。各位，您可以预约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关注一下，我们9点钟之后就带大家云逛，
0: 嗯，
1: 这个好多个博物馆，
0: 好多个、
1: 好多个博物馆，
0: 嗯，
1: 这个咱说，我们跟各位一起，咱们这个边学习边长见识，
0: 嗯，
1: 如果说您那个周末啊，这个想要这个有更好的行万里路的这个见识，
0: 嗯，
1: 咱可以从郑州直接飞到济州岛了，
0: 嗯，
1: 啊，因为现在呢。正好是济州岛啊，这个度假舒适的时候，
0: 嗯，
1: 气候也合适，海风也温柔，花海也盛开。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就到了，不用中转，也拎包就能走。
0: 嗯，
1: 错峰游济州岛性价比，咱还给大家直接拉满。多条5月份的黄金团期啊，现在同步都在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也非常灵活，选择也很多。您要想了解5月份最新的班次啊和它的优惠价格，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咱们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了。
0: 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的首先的平台上还是很多的朋友，因为我们的小方糖在后台只剩下6单、
1: 嗯、
0: 大家着急就回复了小方糖，
1: 嗯，
0: 啥都没收到吧？
1: 就得网球手链您当回事情了，小方糖您得回钻石，
0: 你还得回钻石、
1: 嗯、
0: 但是呢，在所有的钻石当中，小方糖呢，你首先从文字上你呢，它标识有小方糖、
1: 嗯、
0: 同时呢，它就是一个极简的方形主钻加排钻、
1: 嗯、
0: 这个造型大家也能看出来哪一款是小方糖、
1: 嗯、
0: 如果你这会儿点进去有一个变成黑白了，那一定是小方糖、
1: 啊、
0: 因为应该5分钟之前吧、
1: 嗯、
0: 大文告诉我们还剩6单的小方糖、
1: 嗯、
0: 今天早上我们出货90%大家都在下小方糖、
1: 是
0: 可能因为就本身它这个款式就比较简洁，胖某来的同款，
1: 好大
0: 好大
1: 好大，
0: 然后那个价格又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一直在补货的也是这一款，大家就比较焦虑说要抢一抢这个，
1: 对，
0: 其实好看的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还是很多的，
1: 嗯，
0: 不只是小方糖好看，腾霄下单的人鱼类也是好看的，
1: 哎，是是是、哦、
0: 嗯，
1: 而且其实你像那个网球手链、
0: 嗯、
1: 你看今天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会网球手链，
0: 嗯，
1: 网球手链也特好的，网球手链就是属于男士女士都可以戴，
0: 对，它就是一个更高阶、嗯、更贵气的一个产品，
1: 对对对，
0: 大家就单独回网球手链、
1: 嗯、
0: 但是如果想在我们所有那个钻石里面去抢那个小方糖的话、
1: 嗯、
0: 大家还得回复钻石仅剩的6单，希望朋友们能把握这个机会、
1: 嗯、
0: 晚高峰呢肯定是就没有了啊，
1: 嗯，
0: 大家就回复钻石一键抢单了。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

0: 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1: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0: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1: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0: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1: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0: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2: 我们不是在上莫桑钻吗？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自留款耳钉啊，也是咱们家超级火爆的五星莫桑钻耳钉。这款链接里面直接有，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个价格领完券之后只要199，价格特别亲民，闭眼入不会心疼。它是那种超级经典的五星造型。特别贴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的耳垂偏大偏小，还是耳洞位置偏上，它通通都能戴。你像我自己耳洞呢，稍微靠上一些，戴上就刚刚好，把整个耳垂就稳稳地覆盖住，大小比例特别协调，看上去既有存在感又一点不小气，很显精致度，而且整个颜值质感直接拉满。中间呢是一颗精致的莫桑钻的主钻，周围呢搭配一些细碎的小锆石环绕，闪闪亮亮的，特别有层次，设计的也刚刚好，它不浮夸不张扬，日常又很精致，尤其是到了夏天，你戴上它立马提升气色，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就拉满了。你像平时穿个简单的 T 恤呀，休闲的衣服能搭，上班通勤穿正装小西装也完全适配，百搭不挑穿搭，谁戴谁好看。199块钱拿下一枚高品质的五星莫桑钻耳钉，自留戴送闺蜜送姐妹都有面子，喜欢精致小首饰的姐妹们直接冲这个爆款就可以了，回复钻石就能下单。
3: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4: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5: 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一坐下来追剧，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很酸，还悄悄养成了含胸驼背的小毛病。不用担心，今天 KBaby 就给你分享几个超轻松的小动作，休闲放松的时候随手做就能够悄悄的把我们的体态调挺拔。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开肩，坐直之后我们双手在身后轻轻交扣，然后慢慢向上抬，就像要去够天花板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微微的拉伸感，就停下来保持30秒之后呢，再慢慢放下，重复3次就 OK 了。这个动作能够把咱们的紧绷的胸腔打开，含胸驼背立马能改善一大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夹腿，依然是保持坐直，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想象我们的后背中间夹了一张薄薄的纸，用肩胛骨的力量向后向中间去夹紧，然后感觉后背在发力就对了，保持10秒钟，再慢慢放松，重复5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地练出我们背部的小肌肉，让我们的肩膀也更加的挺拔。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扩胸了，双手屈肘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臂慢慢地向侧上方来打开，抬到肩膀一样高度的时候呢，停留1秒，再慢慢地收回，重复做就 OK 了。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节奏慢到你不用特意分心，哪怕你追着紧张的剧情也能够跟着节奏来慢慢做，不知不觉呢就练了好几分钟。不用特意换上运动服，就穿你舒服的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练一下就 OK。 今天追剧的时候不妨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Baby

0: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此刻呢，大家也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主题发生了一个变化哈。我们也再次跟朋友们来提醒，在今天的9到12点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私家车999为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
2: 嗯，就特别特别长，反正是。
1: 特别长，你明明可以换一个表述。
2: 特别丰富，
1: 大家在工作之余、你整个上午的这个工作日里面啊，工作日整个今天上午的时间里面，随时点进我们的直播间都可以收听观看。
2: 就是你想啊，就是说实话啊，你真说逛博物馆，今天我们是找了有8个博物馆吧，
1: 得有
2: 8个博物馆，
1: 嗯，
2: 咱就说您逛这8个博物馆，您一个博物馆您逛半天，且逛不完，
1: 而且你得去到8个地方。
2: 对吧，光那机酒，是不是光那预约，出来再吃顿好的能花多少钱。哎，今天各位
1: 不需要了，
2: 是咋跟带货似的。
1: 改改这毛病，
2: 习惯
1: 我们又不是没有文案，
2: 习惯
1: 明明就是518我们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直播、
2: 对
1: 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就在5月8号18号今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大家都可以过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当时呢河南博物院、殷墟博物馆等等6家重磅的博物馆在我们私家车999直播间里面跨屏联动，我们在不同的时空之间去搭起一个桥梁，一次性去穿越千年文明版图。
2: 哎，我的高级、
1: 啥？我们这个直播特别长，也确实是长，我们从9点一直到12点都会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当然除了看到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各路主持人带大家去云逛馆，我们相信是在国际博物馆日能够给所有的朋友带来一次奇妙的体验。
2: 哎，是您在这个不同的博物馆当中啊，看到啊这个不同博物馆当中的这个文化，它的这个馆藏的这个展品，其实每一个展品背后都是在那一个时期当中，它的人文技术，文化，这个劳动的结晶，而且其实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儿，就是你看这样的任何的一个馆藏的这个藏品，能够跨越千年，跨越百年，还能留存在现在，能够让我们看到，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缘分，因为当我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好像透过它看到了它背后的那一段历史，
1: 是的，
2: 在历史当中呢，是有无数个鲜活的人共同的创造了这一个历史时代，在这个历史时代当中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杰出的艺术产品，这个产品跨越千年，经历各种的自然的变迁，时代的变革，历史朝代的更迭，最终还能留到现在我们能看到，我认为这是极其幸运的一件事情，
1: 甚至还能够触摸到，
2: 有些不让摸啊，不能瞎摸，
1: 有一些真的我们今天好像还带到校园里了，
2: 对，有些可以，
1: 我们把很多的这种知识也跟小朋友们去一起互动，去了解历史，了解文化，那今天这场直播呢，我们也欢迎很多的这个家长，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孩子上课哈，回播给孩子看，
2: 哎，真是确实是，
1: 对，我们还有切片，
2: 对，
1: 生怕你们看不见啊，我想尽了一切办法，
2: 对，所以其实我这觉得就很神奇，因为这个呢，这个在下不才啊，这个给央视的国家宝藏配过音，
1: 谁问你了？

0: 直接印证了历史发展的脉络。所以我们也希望本次展览大家能够感受到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格局，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走向一统，走向辉煌。
1: 太好了，说的太好了，非常感谢哈。那今天是我们2026国际博物馆日启动仪式，就在我们郑州博物馆，也是作为这个河南的主会场，启动仪式已经启动了。那在今天的启动仪式上，我们今天刚刚看到的这个展呢，它也会有一个正式的开展的过程，还会有一个宣传片和大家来见面。那我们可以说是提前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来感受和了解了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展。如果大家对这个展对博物馆都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郑州博物馆。郑州博物馆的位置就是在我们郑州市中原区文汉街的9号，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逛展，来逛博物馆，感受博物馆的魅力。好，感谢你啊，我知道你们今天也特别的忙，那我们就先前往下一个我们的目标了。好的，再见。
2: 感谢我们的讲解员。
1: 听到你们两个人在讨论啊，我也想问问，就是在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这个河南主会场，你们对什么样的活动最感兴趣，想看到什么？
2: 我以为刚才就会先带我们去看一看。乐琪，我知道在今天啊，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两周中原列国的青铜展，还会有一个文创市集。
3: 我就知道你会对这感兴趣。
1: 要 shopping 是吧？
2: 对的，在线代购。
3: 所以趁你往那边，
1: 我给你逛逛，看有什么好买的。
3: 往那边走着，我说说我的吧，就是刚好给你走过去，争取点时间。
2: 就馆很大，我们还是能看出来的。
3: 你看这个，咱有刚才我就说很多成语啊，源自于这个历史脉络。咱们老说一言九鼎，这词儿常听说吧？
2: 是。
3: 所以一言九鼎，一言九鼎什么意思？你在这儿，你就能真正看到。这个九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以前啊，这个用鼎的家庭啊，它是有标准的，
2: 不是一般人，
3: 不是谁家都能用鼎吃饭的、
2: 哦、
3: 啊，不得说都能用鼎这个装东西的。所以就是你首先你家能用鼎，你比我厉害。你家用的鼎的数量直接代表你的是个社会地位。就是周天子才可以用9个鼎。所以这个一言九鼎，一言九鼎啊，它来自于这儿、啊。所以其实你看，很多时候的我们了解了这个历史里头的这个脉络和背景之后，你再看，你去看什么影视作品啊，你去这个看这古诗词啊，你甚至看很多的这个成语故事啊，它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在。所以你看以前在这个文章当中说你家这个特别好，风生水起，叫钟鸣鼎食之家。
2: 哦，
3: 啊，这证明什么叫豪横？钟鸣鼎食之家，你到我们这个博物馆里头，你一看这一个一个鼎，你说实话，现在我 3D 打印我都不敢做这么精美。
2: 但是彭晓，我听你的这个谈吐，我感觉你就是这样的家庭。好了，跟随我们的视线，乐琪是不是已经到达我们的文创展区了呢？
0: 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郑州博物馆的这个南展厅。大家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热闹，然后有一个一个的展台。这里是在做什么呢？其实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特别活动啊。郑州市
4: 您问到单位的，您问到我要的对了，三八店面里这个真的
0: 有将近30家的
4: 我的话，我把继续
0: 一个单位，
4: 那你不还有好东西吗？
0: 每一道店你进口的话，其他都占比较喜欢。
2: 好，乐琪可能此刻呢声音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旁边交流的声音传进话筒里来了。
3: 热闹，这地儿
2: 这是真的是热闹。大家知道到任何地方，你就到文旅的景区啊，你到机场是不是最热闹的就是那个文创商店？
3: 来，这个再听听看乐琪给我们介绍的啊。
2: 我们再听一下。
0: 可以听见我说话了吗？
3: 可以了。OK 了。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因为刚才我们在的这个位置南展厅，然后大家看到现场非常的热闹，将近30家的郑州市属文博单位，他们带来了最为得意的文创产品还有研究成果，在这里集中进行展示，可以说是一个文创的大市集。非常的好逛，我觉得迫不及待现在想要去逛一逛了，去看一看有没有哪些爆款啊，可以值得小麦来云下单的。现在我也问彭潇，考彭潇一下，你对这个诗词这么的感兴趣，我觉得你对文物应该也是同样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如果现在要让你做一个文创产品送给小麦，那你会选择什么主题做一个什么样的文创产品呢？
2: 他可能不想选择送给我。
3: 硬送是吧？
2: 那你就回答吧。
3: 哦，
0: 硬送，
3: 硬送。
2: 嗯，
3: 我觉得这个女士嘛，这个女士都爱美嘛，
2: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有这么一。

0: 一首李白的，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1: 嗯，
0: 叫这个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便向瑶台月下迎。
1: 哎呦，
0: 哎，形容一个女子的美好，对于这个美好的事物的这个追求，所以里头就有一个叫什么呢，剑啊，镜子，铜镜
1: 啊
0: 铜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送给女士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也知道，
1: 那记住了啊，
0: 嗯、对吧、嗯？这个
1: 记住了，小白挑送给你一个铜镜。
0: 对，
1: 是的。
0: 啊，在这儿挖的坑是吧？一会儿到现场选一个，我给你转账啊。
1: 来选一个谁？来、我们先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郑州商代都城遗址罗院，你们好。
2: 你好。
1: 看到有非常多很精美的这个文创产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商都遗址博物院啊，最受观众喜欢的文创产品。先报给大家说
2: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祖先立地碑，然后我们是里面是做了这样子一个文物的形状，如果倒水或者是倒有颜色的饮料的话，就会展示出来，非常的精美。
1: 这个好好看啊！
2: 对，
1: 但是全部都是这个造型，还是有不同的造型的？
2: 是有不同的，
3: 有两种
2: 的，我们还有一种，
3: 这个是
1: 这个是个顶吗？
2: 对，这个是一个顶
1: 啊，有顶有立，
2: 是的。是，
1: 哎，这个太好看了，小麦，我看第一个我就想买了。
4: 哦，这个真的好看。
1: 哦，
4: 你夏天用来盛那个啤酒，也是，就是呈现出不一样的那种色泽。
2: 还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的？是比较
1: 大，好可爱呀。
2: 像这种，然后或者是使用高一点的，像我们平常便携的这个水杯也很好。
4: 这个送给小朋友。嗯。
1: 对，那如果是你个人，你最喜欢的是其中哪个文创产品？
2: 没有没有，是我个人的最爱，其实更喜欢这个冰箱贴，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立体的冰箱贴，
2: 立体的冰箱。而且它做的是比较仿古的，是非常有古韵的冰箱贴，可以放
1: 过。反正我们家冰箱上面已经满了，全部都是各个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2: 它可以发光，或者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
1: 它怎么发光呀？是有小灯的，是不是？
4: 它是夜光
1: 的吗？
0: 这个应该就是咱们郑州发掘的那个方顶，四目方顶，应该是。
1: 哇，它还可以发光！
4: 哎呀，太漂亮了，这个。
1: 它
2: 就
1: 发起光了。
2: 这个是我们是那个许多
0: 能当个小夜灯。
1: 我们
2: 马上看一下。
1: 好，我们马上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价格是个悬念。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感谢。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4: 好多冰箱贴。
1: 小麦同学，我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博物馆的各种文创的，我还有一个咱们河南博物院的那个叫做联鹤方壶的一个发夹，那个是我们文物里的河南节目组每个人手一份的，就是男生回家可能送给老婆，然后女生就是自己家的头上。哎，我今天还带在我的包里。
0: 那我们现在加入节目组还能给我们送一个吗？
1: 啊，真的好漂亮。
0: 他不接话。
1: 这个是郑州金石造器博物馆。
4: 嗯。
1: 好像他的工作人员开会去了，工作人员开会去了，我们先自己看一看啊，漂亮的石头。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刚才我们说了，数了一下，有将近30家的这个文博单位在进行他们的形象展示。
4: 嗯，
1: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文博爱好者，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到郑州博物馆现场去感受一下文博的魅力。那我们目前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信号交还给直播间。
0: 好
4: 的，
0: 谢谢乐琪，
4: 感谢乐琪，辛苦了。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主持播间呢。刚才跟随乐琪的视角呢，我们也见证了啊，郑州博物馆在5月18号今天真的是有很多丰富的活动。
0: 哎，确实，你看这个光影这位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就留言说，他很想让孩子和自己一起看一看咱们的视频直播。
4: 嗯，
0: 但是今天他上课啊，哎，想问问有没有回放。其实我能通过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反馈，能够感受到，就是真正啊，咱们说你实实在在看到这一件又一件的器物，了解这一件器物背后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4: 嗯，
0: 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哎呀，好像我们容易这个沉迷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啊，这个沉迷在这个网络当中啊，这个被很多的这个信息所干扰。但是你真正的沉下心来，专注的去研究一件事情，欣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能发现，你会能收获非常多的延展的知识。
4: 是的，我们看完主会场的这种盛大的文博场面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转换一下视角，一段广告之后，带朋友们一起走进高校校园，来看一看文博文化怎么扎根在青年的沃土的。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5: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6: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5: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6: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5: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6: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5: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7: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博物馆奇遇记，我们私家车999在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8: 我是小麦。我说文博的文化呢，从来也不只藏在展馆里面，我们更是要走进校园，我们去感受一下青春，让青年成为文化传承的主力军。
7: 确实。
8: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一起跟随杨毅的镜头走进河南开放大学。
7: 好嘞，老杨你好。
8: Hello， 老杨。
9: 好，腾霄、小麦，你们好。此刻呢，我现在是在河南开放大学，以及我们开始的时候啊，还是要老规矩，要向收音机前以及网络那一端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欢迎锁定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活动《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全媒体的直播联动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直播。我是记者杨毅。此刻呢，我们是在河南开放大学，大咖说文博的现场。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请到了河南考古院刘海旺书记。刘书记呢，将会走进我们同学的身边，面对青年的学子，一起分享考古的知识和中原的历史。我们一会儿带着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采访一下刘书记。你好，刘书记。
10: 你好。
9: 你好。来，请把我们的话筒拿上哈。刘书记，是这样的，今年我们世界博物馆日的一个主题是连接。那关于这个连接，您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想法？同时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0: 首先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咱们和。
8: 好，此刻我们的声音稍微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我们再来尝试调试一下。
9: 好的，我们那个话筒，我们再尝试连线一下哈。
7: 老杨，你可以把你的话筒给刘书记。
8: 老杨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得到的。我们来再尝试一下。
9: 这个试一下。
8: 您好，刘书记，可以听到吗？
9: 好的，刘书记，我重新问一下。今年我们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连接。关于连。

0: 承接这个词，您是如何理解的？怎么样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这个主题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呢，作为连接世界啊，不仅仅是这个是过去的文明的一种这个陈展，而是连接到未来啊，也就是说，连接世界，连接啊我们过去和未来，连接啊我们不同的啊各行各业的啊社会公众啊，都能从博物馆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一个大的课堂里边呢，学到啊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自己不了解的啊这些知识。今天呢也来咱们河南开封大学，实际上也是一种体现了连接啊，这因为河南开封大学它从建校啊79年建校到现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呢，也体现了这种知识的爆炸和他们这个社会公众呢对于各方面知识的这种这个需求。啊，所以说呢，这应该说，是社会和学校联系的也非常的紧密。
0: 谢谢您，刘书记。您说的这个连接啊，不光是时空上的连接，还有时间上的连接，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这种考古，尤其是郑州地处中原腹地，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真正的触摸到、感受到这个考古以及这个文博相关的一些历史方面的内容。谢谢。
2: 我就不答应你了，怎么这设备，谢谢您。
3: 这会儿呢，这个。信号呢？这刚好啊，这个我们能够听到刘书记刚才跟我们的分享。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连接呀，其实也我认为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词。我们可以通过一件文物啊，连接一个时代；
4: 是的，
3: 我们通过一个博物馆啊，连接一个文明。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跟着
4: 老杨的
3: 这个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啊。
4: 我觉得今天啊，就是作为学生来讲，能看到我们专家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授课，也是很有记忆的一个过程。
3: 对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学习的过程嘛，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说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这每一样的都得兼备。其实，在文物的这个了解和学习过程当中，其实相当于行了万里路，也相当于阅人无数，
4: 是
3: 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堂生动的课呀，也会让我们很羡慕在现场听课的各位同学们了。
4: 今天真的在现场是一种传统文化和青春力量的碰撞啊。我们继续把话筒交给老杨，看老杨接下来要带我们去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课程？
3: 老杨你好，
0: 好的，
4: 来，
0: Hello 腾霄，Hello 小麦。
3: OK，
0: 此刻呢，大家能够看到我的镜头呢，是在讲座的正式的开始的现场。我们现在是在角落，不要影响到这个整个现场。那么这会儿我们先开始，此刻大家能听到吗？
4: 咱们是在
3: 可
4: 蹭，
3: 以，
4: 所以咱现在是在蹭课
3: 在
4: 是
3: 蹭
4: 吧？
3: 课。
0: 对，现在是在送客。
3: 老杨，你这样，我跟你说，你把那个话筒啊放到那个音响那儿，你就可以走了，我们就不需要你了，我们就听课啊。
0: 没问题，我放把话筒放了。
4: 他会真放的。
3: 我当真了，当真了。
0: 没有没有，稍等啊。
4: 难道老杨你也要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
3: 就
4: 置
3: 是各位私家车999的听众朋友们，
4: 吗？
3: 您难得听着老杨鬼鬼祟祟。确实不能打扰别人这个听课了
4: 是的，
3: 啊，
0: 而且此刻向我们大家做开场介绍的是河南开放大学人文和设计学院院长尚红女士，尚红院长，她向我们大家来引出今天的嘉宾。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这个党委书记刘海旺刘书记。然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河南是华夏文明的根源之地，郑州呢，坐拥3600多年的商都历史，大河村遗址、商代古城墙、各类珍贵的文物，都是刻在我们身边的文化印记。现在呢，我们国家大力推进传统文化的普及，倡导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贴近大众，让青年一代呢，在日常当中树立文化自信，主动传承本土的文脉。所以今天，刘书记，大家能感受到你在现场的同学们，
4: 好热烈。
0: 非常的热情。掌声。现在是嘉宾。
4: 你看老杨其实他讲出的这个语言呢是很有感染力的，
3: 对，
4: 就是很有能量的，但是他的声音呢又透感很重。
3: 难得他深情深沉。
4: 对
3: 啊，
4: 朋友们说了，这此刻呢就是一个同声传译的直播。
0: 对，
3: 老杨，你做夜间节目也可以，
0: 热爱文博喜欢历史的大学生朋友。
3: 是，
0: 而且大家的听歌状态非常的认真。
4: 嗯，
0: 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考古历史文化距离日常的生活相对来讲比较远啊。专家前庭校园其实是最实在的一种文化的普及方式。所以我们一会儿呢，等到我们的刘书记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也会请到大侯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专家请到这个学校当中来。而且就像咱们郑州本地几千年前的大河村的先民制作的彩陶，八千年前贾湖的先民制作的骨笛，这一件一件的文物印证着中原的文化，中华的文化是源远流长，而且把这些家乡历史翻进课堂，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丰富了这个课余的生活，也是落实了这个文化育人。后指八千年前贾湖的先民制作的骨笛，这一件一件的文物印证着中原的文化，中华的文化是源远流长，而且把这些家乡历史翻进课堂，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丰富了这个课余的生活，也是落实了这个文化育人厚植国家情怀最直观的一种方式。我们听一听掌声朋友们。

0: 放下。
1: 嗯，
0: 因为同学们都在进行着非常专心的去聆听。
1: 哎，是，
0: 我们就不再，
1: 哎，就不打扰了。对，我们就不打扰了，
0: 去打扰太大的声音。
1: 嗯、对，
0: 待会儿呢，我们会请到尚院长，我们马上也要请尚院长，
1: 嗯，
0: 跟我们一起到这个嘉宾室进行个访谈，
1: 嗯，
0: 简简单单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啊，为什么我们会。
1: 哦、
0: 好吧，我们现在请尚院长，
1: 应该在跟、
0: 那个、
1: 跟咱们在嘉宾在沟通了啊、嗯。
0: 我们在嘉宾室见，嘉宾室见。
1: 啊、哎，这终于可以放出声音来了啊！好嘞，我们跟着老杨的镜头一块儿去看一看。
2: 因为老杨今天的整体气质，我真的是很忍不住想要笑场。
0: 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偷感。
2: 对，
1: 私家车999偷感直播第一人。
2: 你这会儿就可以声音大一点了，啊、对不对？
0: 对，因为你知道，我本身是一个特别性格外放的人，
2: 嗯、
0: 知道吗？
1: 嗯，
0: 但今天就是要安安静静。你知道，在文化的海洋当中，尤其是在文博历史的海洋当中，
2: 嗯、你觉得有点弱下来了，是不是？
0: 轻声细语，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博的海洋，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是要轻声一些、嗯。我们这样，我们马上请到的是。邵院长，我们刚才说了要请邵院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这样
1: 可以到嘉宾室，嘉宾室是不是更安静？
0: 我们到嘉宾室吧、哦，我们去嘉宾室吧，好不好？
1: 对，
0: 邵院长，请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信号啊，稍稍有一点点
2: 啊，对，不是特别的稳定，但是我们还是全程非常清晰的看到以及听到了我们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1: 对，
0: 看到吗？我们每年都在这儿学习，其实每一个主持人，嗯、我们都在这儿。然后每年
1: 熟悉啊，这个熟悉
0: 自己，提高自己。
2: 是的，
0: 我们开始，是这个嘉宾室是不是？好了，来，好了，好，邵院长您好，好，打扰，好，我们把这个门关了。
1: 这老杨啊，就是这个忙到、啊、
2: 老杨真的好忙、
1: 啊，就是能感受到他就是几头兼顾，又要跟这个听众朋友们交流，又要这个保证现场学生啊听课的这个安静，
2: 嗯
1: 啊，还要跟这个嘉宾沟通。
0: 先带着这个
1: 啊，
0: 左耳，
1: 来，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老杨啊。
0: 好，您好，邵院长。
3: 哎，您好。
0: 嗯，然后呢，此刻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请您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次邀请文博的专家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相比较常规的课程，能给同学们带来怎么样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提升呢？
3: 哎呀，这一次这个文博专家进我们学校呢，确实是我们职业。教学都是
1: 信号卡了，
2: 对，可能是因为信号的原因，声音不是特别的稳定。
1: 信号卡了，嗯。
3: 作业的一个完成，人文类专业学生，无论是从知识积累，还是他的设计专业的技术的。那么，对一年的充实和对历史文化的积淀，都是学生需要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专家进行了完整整理，这样的缺陷，我想我们请的这个通过这个方式讲活动，就可以正确全面贯通。
2: 好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其实现在，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画面、嗯，但是此刻可能我们的这个音频连线的过程当中，
1: 咱俩
2: 不
1: 用不
2: 太
1: 跟着老杨一起投感那么重
2: 啊、
1: 嗯。老杨因为是在现场，
2: 我害怕影响到老杨。
1: 嗯，因为这个信号可能有点干扰、
2: 嗯、
1: 啊，我们刚才听不太清楚，
2: 嗯
1: 啊、咱们院长的这个交流啊，
2: 嗯、
1: 老杨你可以这个再沟通一下啊、
2: 嗯，
1: 再看看找信号，啊、嗯。
0: 感受到历史，能够真正把握到这种历史和文物的那种魅力和精髓。谢谢您，邵院长，谢谢。好，
2: 感谢邵院长的分享。
0: 好，谢谢您分享。好，
2: 我们也感受到。
0: 邵院长，请您落座，您把耳机给我就好。谢谢。好，因为我们这儿的这个今天的信号，可能耳机的信号是不是，它可能接收没有那么 OK、
2: 嗯。
0: 怎么样？
2: 现场根据我们听众朋友在现场的反馈都表示说。

0: 认真的老杨还是很帅的。
1: 这不用讲，而且跟大家讲啊，就是真正能够沉醉在，因为你知道，即使我现在在嘉宾室，我们在想，我还是尽量的以低声为主，因为不要影响到在隔壁，正在进行分享的我们的专家和书记。那么在这儿呢，我来分享一下，今天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这会儿只是在我们的一个现场，因为待会儿我们马上要把信号切回到这个八中的现场，八中的现场。此刻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型的一个串联的一个直播。今天我是在河南开放大学，跟大家进行分享。那我的这个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一会儿将会连线，丹丹，一会儿见。
0: 好的，感谢老杨，辛苦了。哎呀，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我们也全程可以讲蹭课了刘海旺书记的一个专题的授课，整个呢这场活动可以讲还是干货满满的。
2: 我倒是挺羡慕老杨，因为老杨呢在这个采访结束之后呢，可以留在现场把剩下的课听完。
0: 是的
2: 啊，
0: 你想对于这个学生来讲啊，对考古研究啊、文物保护，包括华夏文明的溯源，应该通过这场课程会有更加清晰、更加深入的一个认知。
2: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了，就是今天呢我们会是音频视频同步的来进行直播。那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大家已经看到的郑州博物馆，还有我们来到了河南开放大学然后呢我们听到了咱们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这个专家的这个讲解。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众多的博物馆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给大家呢来介绍馆藏当中的这个文化背景以及它的核心的藏品。那稍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来。今天我们从早上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上午的12点，我们将会有多路记者分别呢在不同的博物馆当中呢，给大家来打探最前方的今天各个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日当中他们的精心筹备。
0: 是的，大家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都可以随时的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感受这种文化的魅力。我们稍后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6: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盲盒。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拆封的盲盒是
7: 兽面纹铜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呈梯形，有宽大的刃部，那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装饰在钺身正面的兽面纹。那这个纹饰呢，它是以鼻梁为中心线，两侧分布着炯炯有神的双目和突出的獠牙。
6: 哎，那我想问，上面那两个小孔是做什么的呢？
7: 这你就问对了，这两个小孔它是用来穿绳系柄而用的。
6: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兽面纹铜钺，它在古代是一个武器是吗？
7: 对，它不仅是一个武器啊，它还是一个权力象征物。
6: 那我刚才在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商汤王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7: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啊，这个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权杖，它上面的一个小的像斧头的类型，就是我们这个兽面纹铜钺了。那其实它在古代呢也被赋予了巨高的军事权力和崇高的政治意义。
4: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Baby 的千年盲盒。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

0: 手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从大河村的星斗到商城成员的夯土，华夏文明的脉搏始终在这里跳动。
3: 这一次我们为你打造一座搭在时间长河上的桥梁。
2: 2026国际博物馆日，私家车999大象新闻全媒体直播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
3: 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四馆联动，带你穿越千年文明。
2: 更有殷墟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开放大学、郑州八中等现场音视频连线，感受河南文博之美。
3: 5月18日上午，锁定私家车999视频号、抖音、微博、大象新闻客户端，
2: 等候一生遇见，让千年回声与你重逢。
1: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0: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盲盒。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拆封的盲盒是兽面纹铜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呈梯形，有宽大的刃部，那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装饰在钺身正面的兽面纹。那这个纹饰呢，它是以鼻梁为中心线，两侧分布着炯炯有神的双目和突出的獠牙。
4: 哎，那我想问，上面那两个小孔是做什么的呢？
0: 这你就问对了，这两个小孔它是用来穿绳系柄而用的。
4: 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兽面纹铜钺，它在古代是一个武器是吗？
0: 对，它不仅是一个武器啊，它还是一个权力象征物。
4: 那我刚才在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商汤王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啊，这个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权杖，它上面的一个小的像斧头的类型，就是我们这个兽面纹铜钺了。那其实它在古代呢，也被赋予了巨高的军事权力和崇高的政治意义。
1: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Baby 的千年盲盒。
5: 刚才呢，我们跟随着这个 QBaby 一块呢，打开了这个千年盲盒。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算是让大家一次又一次开一个新鲜盲盒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5: 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乐琪呢，是来到了郑州博物馆啊，带大家一起呢，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青铜器的盲盒。
0: 嗯，
5: 那此刻呢，我们再把现场呢，交回到我们的这个乐琪
6: 的现场。
5: 是，因为乐琪呢还要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惊喜啊，给我们介绍两位非常优秀的文博人。
6: Hello， 乐琪。
7: Hello，Hello， 同学小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依然是在我们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河南主会场郑州博物馆的这个门前。接下来要介绍两位嘉宾给大家认识啊，因为今天在这个启动仪式上，我们前面也给大家预告了会有一些奖项的揭晓。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这两位就是今天的获奖嘉宾。首先有请的是咱们河南博物院的韩子超老师。韩老师你好。
8: 大家好。
7: 你看我们韩老师手上拿着厚厚的这个荣誉证书奖状，沉甸甸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是哪些这个证书和奖状。
8: 这三个证书分别是一个是我们两个是我们25年的优秀陈列，一个是我们红道之行孔子周游列国的一个展览，还有一个是一个引进的一个入境展，是玛雅文明展。另外就是我们一个26年的一个核心价值观的展览，就是我们的河南古代印章展。一共是这三个展览我们今天得到了奖状，所以非常开心。
7: 是得到了，我觉得你有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你像这个玛雅展，我身边有好多人一直念叨着要去看，现在这个展已经结束了。
8: 对，非常可以，已经结束了。但是也没事，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好的展览等着大家。
7: 给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重磅的展览。
8: 重磅的展览，比如现在目前有两个正在展出的重磅展览临展，一个是我们就是迄今都市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是我们和国家博物馆合办的一个展览，主要是讲青铜器的。另外就是那个贺兰山下陶画，是一个西夏历。

0: 历史文化展，这是我们主要听名字就知道讲的西夏历史文化。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还要引进一个国外的展览，就是欧亚青铜器展览，就是引进了一个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些青铜器，大概有200多件青铜器，和我们中国的一些青铜器，他们做一个对比，看我们的一重点这样的一个展览。还有就是有一个三燕的历史文化展，这个是在那个郑州商城去办的，我们一块儿办的，
1: 在商都艺术博物院。
0: 对对对，在商都艺术博物院办的一个这样的展览。
1: 哇，这都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和大家来见面。
0: 是是是，还有很多展，其实不止这些，但是如果一个一个说的话就太多了，说不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后续消息。
1: 对，可以关注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青铜器的展览啊，因为今天在我们的启动仪式上也是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展，就关于青铜器的，叫做这个名著华夏
0: 对
1: 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那您刚刚说到这个展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两个展览可以说都是一个青铜器的大展，但是我们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这个是两周列国青铜器，主要是我们讲那个两周时代，我们那个一些那个列国，尤其是那个战国时代、战国七雄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个出土一些重磅青铜器，还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青铜器。我们那个主要是那个以那个青铜器的自身为切入点，比如说要讲青铜器的铸造艺术啦，还有那铭文啦之类的这样一些东西。
1: 那
0: 说两个虽然都是青铜器展览，但是差别很大，建议两个都看一下。
1: 去看一看，太好了，可以说是盛宴了。
0: 是，
1: 非常的谢谢我们的来自河南博物院的韩老师，也祝贺你们。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恭喜你们。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的就是来自我们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周明凯老师。周老师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咱们得的是什么奖呢？
2: 我们得了一个点石成金的这样一个书镜的精品展，然后还得到了一个这个寻夏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新成果展，然后得到我们弘扬这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这样的展览。
1: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展。
2: 好，想主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次寻夏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新成果展。那作为这个承办单位的陈列保管部的负责人呢，确实我也是感觉这个使命在肩，责任重大。因为这次展览呢是由国家文物局指导，然后全国有20余家单位参加，然后集中展现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近5年来的一个新成果，然后展出了有236件首次面向公众的一个陈列展品，尤其是我们这次在策展过程当中啊，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比较率先的，推出了一种双线展陈的模式，然后我们用专业的这种主展线，然后守住了一个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又用这个青少年的辅助展现呢，然后这个文物更好的开口说话，然后这样的一种展示模式绝对是一种创新吧，然后也被公众日报进行了一个报道，我觉得还挺荣幸的。
1: 特别棒。
2: 嗯，
1: 我接下来在今年的下半年还有哪些的一些比较想推荐给大家的展览吗？
2: 那今年下半年呢包括长期的一个方向吧，我觉得可以总结为3点。一个是应该让我们的展览工作呢，我们觉得是应该是走出去，因为就像我们下一步我们正在策划一个绿松石铜牌式的一个专题展，希望把这个我们馆里的这件珍品呢，然后走出洛阳，走出河南，然后走向更广阔的一个天地。第一站呢我们想走向这个西域，就是这个新疆以及这个甘肃等地，然后让这个我们的绿松石铜牌式以及我们的夏代的文化，然后能够汇集更多的这个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下去，因为即将我们要这个洛阳要建造一个这个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这也是我们做后面的一个重大工程。那么在这个国家夏商文明考古研究中心建设之后呢，将会引入更多的考古工作队进驻。这个中心也是在我们二里头博物馆的一个管理之下。我们希望就是配合着最新最多的一些考古期发现新成果，结合我们的展览推出一些更多的原创展览。第三方面呢，我觉得可以说的总结下来应该是火起来，就是让我们的这种双线展陈的这种模式以及我们这种创新的让这个展览更多更好的汇集一些年轻的青少年的甚至是这种特殊人群，让我们的这些展览更加有温度，让中华民族探源工程的成果更好的走进更多大众的心里。这是我们一下的后面的三个方向。
1: 说的太好了。那些看似是冰冷的历史，但是他们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非常感谢，
2: 谢谢，
1: 恭喜你们得奖。
2: 谢谢。
1: 好的，直播间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麦同修。
3: 好的。 感谢乐奇。
4: 其实我觉得我能感受到啊，这个咱们获奖的这个代表啊，内心当中的那份兴奋。因为其实呢，作为一个这个博物馆当中啊，它的策展、美陈还有展品啊、它整个的这个布置和这个展品的摆放以及展品的选择，实际上是非常考究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进入到一个展览当中，那可能被它的氛围可能被它的一些细节的这个服务，还有被它的展品的这个介绍以及展品本身它的这个价值深深的吸引到。所以一个好的这个展览，它的策展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的这个美陈什么地方该怎么放，然后呢会搭配其他什么样的这个细节，其实都是非常讲究的。真正的一个好的博物馆的一个策展，我们会从不同的细节当中让你沉浸进去，让你真的专注进去看，能够感受到他们这个在自己这个获奖之后呢，有一份自己的这个辛劳被认可的那种欣慰感、
3: 感受了那种骄傲和幸福感。那么在下半年的时候，刚才乐奇也帮我们分享到了，在下半年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展出，跟大家来呈现。作为家长来讲，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现场看一看，可能对孩子的这种知识文化的启蒙，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4: 所以说，其实让孩子去感受这个文物啊。去进入到文博当中的体验，那中学生的孩子们来说，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到了这个中学开始啊，他的这个整个的人文的课程就会逐渐的增加。
3: 对，
4: 那你在一个又一个的文物当中，其实能够照应到我们课本里头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之后，你就能够形成自己完整的历史文脉的这个认知，贯通整个文科的所有这个体系。所以我特别推荐，也特别希望更多的这个青少年的孩子能够走进博物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郑州八中啊，我们来看一看在八中我们的这些青年学子们，他们和文物近距离接触的时候这种沉浸式体验呀，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
3: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我们的主播丹丹的镜头走进郑州市第八中学，我们沉浸式体验一下甲骨文的科普课堂，还有一些趣味的实践活动。
4: 丹丹，丹丹
3: ，Hello， 丹丹，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5: ？Hello，Hello，Hello， 小麦、腾霄，你们好，能听到，声音非常的清楚，你们那边听我的清楚吗？
3: 可以的。
5: 好，那现在呢，大家应该看到我在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没错，这就是郑州八中的校园。今天呢，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来到了郑州八中的校园，然后现场的讲解员呢将会带孩子们一起来了解讲解一下甲骨文上的商代祭祀和占卜密码。那么现在孩子们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图书馆已经准备了，我们接下来一起跟着镜头前往看一看。这次来到校园里面，你知道我深深的感受就是一片青春，然后看到孩子们如饥似渴的在了解我们过去的一些文化。现在我们来到了图书馆，孩子们正在排队，看到我们的讲解员正在给大家进行讲解。此时带大家一起看到的是青铜器的一些造型啊、纹饰以及使用场景。
6: 这样，好，来，男同学绕着这环圈过来，绕
5: 了。老师们正在整理一下孩子们的一些这个队伍。
4: 丹姐，你现场能看到那个青铜器摆放的都有什么物件吗？
5: 大家可以看到吗？就在那个上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哎，青铜器的物件看到了吗？就在那上面。
4: 这些其实大家从镜头能够看得到，这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这种青铜器大家应该在很多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器物的造型当中都能看到对他们的致敬和借鉴。
3: 在刚才那场青铜器展里面，有好多我们也是见过的。
4: 对对对，这里面有鼎、有尊、有爵啊，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功能的啊。
5: 这一件叫做钵，它是一件酒器，是用于盛酒的。这一件呢叫做匣，它是一个盛酒器。它是一个盛酒器。同时呢，因为在我们的考古发现过程中呢，有一些匣的底部我们发现了用火灼烧的痕迹， 所以目前呢，我们推测它也是有一定的温酒的作用，就是把酒倒进去之后，再加上烧火呢，把这个酒给进行加热。那么这一点，相信大家在很多的古装剧里，我们应该都见过，知道它叫什么了吧？这也是一件酒器啊，它叫做爵。那么它的作用呢，就和这两位不太一样了。它的作用呢是饮酒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杯子。
3: 嗯，
5: 它的出现年代呢要比这两位都要更早一些哈，它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两位呢是在商代。那我们再看啊，这位也是一位老前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青铜器我们用中间给它隔开，把它们的功能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大概的分区。这边我们刚刚说是盛酒器和饮酒器，那我们把它统称为酒器。那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的水器。好，这个东西可能大家见到的比较少哈，它的名字叫做盒，它是一件能够造水的器具，就是把水装进去。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作用其实还是很丰富的啊，它放在这两组器物的中间，它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它既可以是酒器，也可以是水器。在早期的时候呢，它作为一个水器，它是可以用于调酒和酒进行调和勾兑，来让这个酒变得更加的可口。那么到商代晚期呢，我们这个盘开始大量的使用，就这个器物叫做盘啊，我们的盘开始大量的使用，这个盒呢就开始和盘进行组合，形成了一个新的礼仪器具，我们用于行弱冠之礼，大家有听说过吗？没有听说过弱冠之礼。我们之前有一个应该大家都听过的一个说法，就饭前便后要干什么？那破罐也就是洗手的意思，我们用这个盒呢盛了水之后，让这个盆那个盘里倾倒，那么我们人就可以在这里洗手，作为一个餐前的礼仪，一个净手的仪式。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器物，其实我们在青铜器在青铜器里和陶器里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那么青铜器和陶器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青铜器它是更为稀少的，它也是专供于贵族使用的。那么它在使用的实用功能之外呢，它还兼具了一些礼器的作用，也就是象征一些贵人的身份。所以说这些礼仪器具呢，也可以看出我们一些就是王权贵族的一些生活方式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说到它是贵族使用的礼器，所以它的很重视一个，它在实用功能之外会重视美观，对不对？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非常精美的装饰啊，花样很多。我看同学们能够找出几种来啊。首先最明显的第一件，它中间这个纹饰带是不是非常明显？有人认识这是什么纹饰吗？这边是商代一个非常典型的纹饰哈，它叫做兽面纹。那么对于这个兽面纹的解读呢，有非常多，有人说是老虎，有人说是牛啊羊啊，也有说是饕餮。他们在这个纹饰的细节上呢，都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称其为饕餮纹，但总称是兽面纹。你们看到上面一只兽的脸啊，有两只眼睛。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菇的身上是不是打了几个小圆洞啊？这个洞是什么呢？它也是作为一种装饰哈，它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这个孔呢，它像一个十字，但是在当时的甲骨文形状，我看刚刚我们也讲过了一些甲骨文的字形，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叫做亚字孔，它是一个亚字，它并不是一个十字哈。另外我们再看这第二点，它有两个小小的粒儿，那这个两个粒儿叫做柱。这个柱呢是一个伞状，那上面像小雨伞呀。当然同学们如果垫脚的话也是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伞状柱的上面，它其实是有一些窝纹的，窝纹就是这边这个纹饰，能看到吗？是这样的哈。然后它的这个畔呢和这个爵的畔，我们看这个地方把手这个地方叫做畔啊，它是一个弧形畔。什么叫弧形畔呢？它与之相对的，我们看这个是不是跟它不一样啊？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宁折不弯，所以折和弯是不是就是相对的呀？它是弧形畔，那它叫折形畔，对，非常聪明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是一个高高的一个平底哈，底下就是我们当时发现一些器物底下的折射痕迹，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好，另外一个，它上面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宽宽的纹饰带啊？那同学们看，它跟这个兽面纹长得一样不一样？
7: 差不多，
5: 长得差不多，对不对？有一些细小的区别，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一组，有些同学可以从这边就侧面看到啊，这边是一组完整的一个兽面，有两只眼睛，对吗？但这边我们就没办法把它组到一起了，这里是空缺的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由夔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也就是说这边是一个单独的夔龙纹，而两个夔龙纹之间刚好能够组成一个兽面，它也是一个装饰方式啊。然后另外这边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两组兽面纹了啊，它的腹部和它的下腹部都有这个兽面纹。 然后这里我们看这个柱，它也叫柱啊，这个柱和它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你觉得它长得像？

0: 像一朵小蘑菇，对吧？所以这个柱呢，它的形态就叫做菌状柱，很形象，对不对？那这个部位呢，就是它的流了，也就是用于出水的地方。然后这两组兽面刚刚我们介绍过了哈，然后它的这个组和这个组是非常相近的，它们都叫做菌状柱。那么它这个组是不是跟它们不一样了？这个组明显要更胖一些，像不像我们人穿的那种哈伦裤？像它一个小圆袋子，对吗？所以它叫袋状锥组。那为什么它叫袋状锥组呢？因为它整体也像一个锥子，对不对？那什么叫袋组呢？袋组其实跟它不太一样，它更像我们现在穿的那种哈伦裤了，就是上面是宽宽的一个袋子，然后下面是一个小小的三角，这个显得更连贯一些，对不对？所以它还是锥组啊，但它是一个袋状的，里面也是空心的啊，包括那个夹的里面也是空心组，等会儿可以给大家看。然后这个呢叫做盘，我们刚才也说过，那我们看它下面是不是也有镂孔啊？这个镂孔可能不太明显哈、啊，它这个雕琢的比较粗糙，但它其实也是一个亚字形的一个镂孔，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那种装饰。那么这里这一圈我们看到就跟刚刚的兽面纹非常的不一样了吧，它没有一对眼睛，对吗？所以它是一组非常典型的夔龙纹的纹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夔龙其实它是一个侧面的形象哈，我们可以在这个夔龙纹上面找一找哈，它是一圈的夔龙纹，很多个夔龙排在一起的，它有眼睛，有身体，有高高卷起的尾巴，还有四肢蜷缩的脚，能够看到吗？一个镜头内可能可以观察到哈。那基本上这些纹饰我们都介绍完了，剩下就比如说这个比较特殊哈，这个纹饰可能要我拿起来给大家看。我们看到这个部位像不像一只小脸啊？来给朋友们看一下，它像不像一只小脸呀、啊？像它一个动物的脸，这里是它的两个眼睛，对不对？这个是它的嘴巴。所以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兽面纹饰，但是它的两个乳晕纹和它的瘤共同组成了一个兽面的纹饰。它身上的这些纹饰比较简单的一些线条，这个叫做弦纹。当然我们有正确的划分，比如凸出来的叫凸弦纹，凹进去的叫凹弦纹，那我们可以统称它为弦纹。这里是不是也有弦纹啊？然后包括我们那个弓上是不是也有弦纹啊？所以这些都是商代比较典型的一些纹饰。那我先简单介绍这里，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吗？可以举手提问一下。有什么没有了解的部分？对，有同学想提问。
1: 现在呢，现场就是同学们提问的时间。同学们已经进入迷了。
0: 还有吗？
2: 好。就是一号线北戴里面装修用用超细纹，有没有在商代有过出现？
0: 超细纹是商代非常典型的一种兽面纹饰，它是非常常见的。对，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纹饰。还有其他同学问题吗？
1: 刚刚这位同学问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很细节，对不对？就是平时坐地铁会观察到。
0: 对，他还观察到了超铁的这个。
1: 对对，我觉得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细节值得大家去发现。同学们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问我们的老师。
3: 我是夏冬
0: 梨水红。我们现在是给大家这些文物的面来做的他们的这个生卒年份的。问问他们的生平往事，还有吗？
1: 好，
0: 可以勇敢一
2: 些。
0: 没有了是吗？
1: 好，还有
0: 你说。
2: 老师，那个中间那两线纹物体上面不是有两个尖吗？尖干啥？
0: 啊，这个柱啊。
2: 对。
0: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装饰作用，当然现在我们也有一些
1: 就问到的应该是这个喝水的这个是吧？
0: 啊，喝水，你说这个上面的这个菌状柱是吗？这个柱。就真的有很多人，当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包括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有人问过老师，说老师这个东西我们如果拿起来喝水的话，这两个柱会刚好戳到眼睛或者鼻孔。
1: 啊，对啊，
0: 有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但是刚刚我们也说过，它其实更多是作为贵族的一个礼仪用具来彰显身份用的，所以它这个设计造型呢，在当时更多的还是一个美观的作用。
1: 啊，
0: 那么这个柱呢，其实和它很像。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说它是长久期，你看它那么大，肯定不可以拿起来直接这样牛饮，对不对？
1: 嗯。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下面可以挂滤网。我们有一首诗叫什么？绿蚁新醅酒，对吗？为什么要说绿蚁呢？绿蚁就是这个酒在酿造的过程中呢，它下面会浮现出一层绿色的像是小泡沫一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可以挂上滤网，把它给滤出去。
1: 哦。
0: 那所以它的造型可能也是由它演变来的，当然这个我们学界里面还在讨论，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当然更多它一定是一个装饰作用。
1: 嗯。

0: 还有别的同学有问题吗？这个问题也非常专业啊，这个问题是一个学界都没有
1: 问题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知道原来那个东西只是装饰的一个作用，
0: 对
1: 不对？对，
0: 它更多是一个装饰和美观符合当时审美的一个作用。
1: 对，还有哪些同学可以勇敢的发言？哎，这边来，
2: 这里的器具为什么要安装一个出水口？
1: 饮水的器具为什么需要安装一个出水口？
3: 你说它吗？
1: 啊、哦，也是这个，是不是？好，我们来听
0: 一
1: 听。
0: 一个出水口，你说哪个是出水口？
3: 来，给老
1: 师。你要
2: 管状物
1: 。
0: 这个流是吗？啊，这个你要喝水从哪里流出来呢？
1: 哦，他以为是从那边啊。
0: 你说这样喝是吗？
1: 他以为是这边喝，是不是？
0: 你说这样喝还是这样喝？你说这样喝，它这个更是一个美观的作用了。它这个水是流不出来，你看它这个造型，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水完整的框在这个流里。那这个流，你看它是不是就像一个水槽一样？我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正好可以给同学们看一下，它是不是像一个水槽一样？
1: 我们镜头也看一下，
0: 它是不是刚好像一个水槽一样的形状？但是刚好可以控制这个水流流出来不会乱洒。所以这个流后期越做越长的原因，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真的戳到他们鼻孔。哈哈哈哈哈！方向弄反了，
1: 所以喝的时候是要哪边啊？这边吧。
0: 喝的时候是要这样啊？
1: 啊，对。
0: 它这个东西啊，我们刚刚说它确实会有影响到，那么它在影响的同时，是不是也会提醒你？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不是非常流行，比如旗袍。
1: 嗯。
0: 我们知道穿旗袍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有同学其实是试图想象过去嘛，它的开叉比较高，并且呢它卖的步伐也很短，
1: 嗯，
0: 那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礼仪规范，
1: 嗯，
0: 所以我们看这个柱是不是刚好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你咔一下这样倒进去是不是真的会戳到，那么这样哎，慢慢的这样哎，这样倒进去是不是就美观很多呀，就开始到一个礼仪
1: 约束，真的是大有所获哈。那还有现场哪些同学还有哪些问题呢？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2: 他们就绑着还有那样，就是一个是服务的是能力，
1: 哪一个？
0: 这个是判，对吗？这个判，无形判和决心判，你都为什么要分成两类？因为大家喜欢的种类不一样。那这个问题为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衣服为什么有长袖和短袖，为什么要有折领，为什么有娃娃领？我们两个的衣领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哦，
0: 这个领子你觉得有什么实际作用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只是大家的审美不同，有些人认为这样好看，有些人认为这样好看。那刚好大家觉得这个和 A5 装。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特别直播，在国际博物馆日带着大家一起在省内各地的博物馆来一场邂逅的奇遇。
1: 是的，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在我们的视频端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好友，同时呢也可以分享给孩子，一起通过我们这场特别的直播感受跨屏联动的云端盛宴。
0: 哎，这刚才我们这个应该说跟很多的这个咱们这个同事们啊，这个做了一个连线。
1: 是的
0: 啊，感受到了不同博物馆当中的那些惊喜、那些震撼和那些国之瑰宝。那此刻我们会来到我们今天直播的收官的场地了，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咱们集中原文博文化之大成，也是咱们中原文化的一个地标了，就是河南博物院。
1: 河南博物院汇聚了中原历代的国宝重器，也是我们梳理华夏文明完整发展脉络的核心殿堂，同时呢它也是本次我们特别直播云端文博之旅的一个终极收官之战。
0: 是，
1: 此刻呢我们就把画面交给刘文，让他一起带我们解锁在今天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Hello 刘文。
2: 小麦、腾霄你们好，我现在在河南博物院，能听到我讲话吗？
1: 可以的，
2: 声音还可以哈，
1: 没问题。
2: 好，那我今天身边的这位来自我们河南博物院非常优秀的讲解老师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应该算是文博的一个大日子里面，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河南博物院的我们的集金铸石展，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而且是不能错过的一个特展，是吧？
3: 是的。
2: 那我们跟着镜头带着大家一起进去逛一逛好不好？好，那我们肯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通过其他的渠道知道了，我们集金我们的铸石展当中有两件文物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3: 对，是的。
2: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妇好萧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天王鬼，这次全部都带大家来看到哈。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集金铸石展。
3: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大型临展集金铸石，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这个展览呢是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我们河南博物院共同举办的，精选了来自于国家博物馆的156件套的珍贵文物，共同展成了我们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个非常恢宏的画卷。那这一次呢就像刚才刘文老师说的，观众朋友们最为期待的就是我们的一对妇好萧尊啊，就在我们的展线上，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看看两姐妹。
2: 好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集金，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叫集金展，为什么又叫铸石展，那集金是什么意思？
3: 又说是集金又说是青铜器。
2: 对对对。
3: 那其实呢青铜器呢它实际上是铜和锡的合金，里面还可能加了有少部分的铅，在刚刚铸成的时候呢呈现出来的是像黄金一样璀璨的颜色，所以我们称之为金或者是集金。当然经过数千年的氧化锈蚀之后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常见的青灰或者青绿的颜色，我们也把它称之为
2: 集金。
3: 对，
2: 青铜和集金其实就是青铜器刚出土的那个金灿灿的样子，所以是
3: 刚制成的
2: 那个样子啊。对，是的。好，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这次的特展一定不能错过的两件国宝级的文物的一次聚首。
3: 对，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对妇好萧尊姐妹两个啊。我们现在镜头里面的是来自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妇好萧尊。我们来介绍一下妇好萧尊啊，其实他也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萧尊呢正是用拟态化的手法来表现了一只傲然站立的萧鸟的形象。我们看到他双目圆睁啊，昂首挺胸的傲然站立在那里，就好像是一只得胜归来的将军的形象。他双足和下垂的尾翼呢共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在萧尊圆圆的小脑袋的后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半圆形的气盖，如果气盖打开会发现里面铸有妇好两个字的铭文。
2: 两件是一样的对吗？
3: 对，两件在形制纹饰大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2: 这件是来自国博。
3: 对，
2: 然后旁边的那件呢
3: 是我们玉博的，
2: 是河南博物院。

0: 对，也是我们的九大镇馆之宝之一。
1: 嗯，
0: 富豪相间
1: 是。
0: 嗯，富豪在
1: 对
0: 他的器的内壁的铭文上面有所记载。
1: 嗯，
0: 那富豪萧尊呢，我们就想知道哈，很多观众朋友问，为什么3000年前的商人会用猫头鹰的形状形象来铸成青铜器呢？那猫头鹰呢，在商人的眼中呢，就是飞行无声，一击即中的，代表了强大的武力和必胜的信念。所以呢，他们会用枭鸟的形象，猫头鹰的形象来铸造成这样的青铜酒。
1: 我觉得它很威风，给人的感觉就是昂首挺立的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的样子。
0: 对，是的啊，所以呢，他用来纪念富豪。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百战百胜的战神的形象来纪念富豪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富豪这个人。
1: 嗯，
0: 富豪呢，他其实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之一，他曾经主持过国家级的大型祭祀，是一位女祭司。而同时呢，他还是有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女性的将领。曾经率领10000人以上的部队去征伐了夷人部落羌方，
1: 嗯，
0: 啊，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次打了伏击战。所以呢，《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富豪呢，既是一位女祭司，又是一位女性的将领，可见她身份地位的尊崇和高贵。那在富豪30多岁的年纪，英年早逝了。她的丈夫商王武丁呢，也就为她随葬了大量的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就包括了这样的一对富豪萧尊。
1: 嗯，而且我们今天的展厅当中，其实还是可以看到有相关的，其实他随葬品的一些文物出土的，
0: 来自于富豪墓的其他的青铜器。
1: 对，那这两件真的是事隔50年首次聚首我们河南博物院。
0: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的话，1976年，在安阳殷墟的宗庙区的附近，啊，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个级别很高、从来没有被盗掘过的墓葬，就是富豪墓，随葬了1928件的随葬品。包括富豪萧尊，一件呢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一件就是在我们河南博物院。
1: 嗯，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哪边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哪间是来自我们的国家博物馆的哈。
0: 是，富豪萧尊呢，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形制非常的特别，它的纹饰呢也非常的繁缛啊，令人非常的认为非常的好看、啊、
1: 很漂亮。
0: 对，很漂亮。它其实呢也是青铜鼎盛时期啊，商代晚期的这种繁缛的三层花青铜纹饰的一个代表。
1: 嗯，
0: 我们看到不仅有底纹啊，在底纹之上还有这样立体的主纹，主纹也并不是素面的、啊、上面还有其他的装饰的几何纹饰或者艺术纹饰等等啊，可以说不留白啊，非常繁缛的一种三层青铜。
1: 所以在商朝的时候，富豪萧尊啊这两个出土的文物之所以被称之为镇馆级的我们的
0: 国家一级
1: 文物，其实它的纹饰占有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0: 这
1: 它的纹饰真的非常漂亮。那么在早期商朝的青铜器里面，我们看到都是比较朴素的，然后偏素净一面的。
0: 对，在玉成期啊，比如说夏代中晚期、啊、
1: 嗯，
0: 都是素面的一些青铜器。
1: 对，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这些信仰啊不断的体现在青铜纹饰上、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纹饰也更加的丰富多彩、
1: 嗯、是。所以这次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的吉金驻石展，吉金驻石展的话，就是这两件文物一定不能错过哈。好，那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展厅，
0: 我们的吉金驻石展呢是分为5个单元
1: 嗯
0: 来介绍的、嗯、分别有青铜器的器型
1: 啊，
0: 青铜器的纹饰，青铜器的铭文，以及青铜器铸造的技艺、范块法等等，还有青铜器的保存和氧化锈蚀数千年岁月的痕迹，主要是这5个单元。
1: 嗯，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纹饰。我刚才提前来了，我已经找了好多好多的知识哈。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富豪墓当时挖掘的现场的一个图片啊，这个是1976年挖掘的。其实从里面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关于青铜器、关于商朝的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物的出土和那些历史的重现。
0: 对，我们的今天的展览呢，其实也是像刚才刘文老师说的，是一个历史时间的脉络顺序哈。
1: 嗯，
0: 从玉成期啊、夏代中晚期一直发展到转变期、更新期等等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就是青铜器的器型。而现在的这个展会呢，展示的就是更新期的一些青铜器的文物哈、啊，很感兴趣、
1: 嗯，
0: 很多观众很感
2: 兴趣的，比如说一些带来自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像眼前的这样的贡纳场面的猪背器，
1: 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很特别啊！这个在青铜器里面，每一个人物形象它都是有自己的躯体动作，而且每个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干嘛的？这个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哇，这个跟普通的青铜器那种庄严的那种很威严的那个形象还不太一样哈。
2: 可能
1: 这个更灵活一点。
2: 对，这个是非常栩栩如生的，
1: 是的，
2: 人物的形象啊，它叫做铸背器，很多观众都说什么是铸背器啊？
1: 嗯，
2: 那背呢，其实是古滇国的一种货币啊。
1: 嗯，
2: 那铸背器大家大概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了。
1: 存钱罐
2: 啊，存钱罐说的没错。
1: 这么大的存钱罐，
2: 存钱罐啊，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物呢？啊，其实古滇国的国王还在权力鼎盛的时候呢，周边的这些氏族啊、部落啊，他们是会怎么样？
1: 嗯，
2: 向滇王来进贡的啊。
1: 哦，
2: 这里体现的这些人物呢，其实呢不是都来自于同一个部落或者是氏族。
1: 哦，
2: 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在发饰或者衣着上面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哦，
2: 这也说明什么呢？古滇国云南地区啊，确实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居住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哎，我觉得这里面的人物形象，你看，包括这个应该是一个长胡子的长长胡子的老人。
2: 对，
1: 哇，真的很好看啊，包括他们的那个背身上背的那个小，我觉得不是背篓吧，应该是水桶一样的器物，手里拿的剑，
2: 看到的这一件，
1: 对，真的就是每一个都刻画的栩栩如生。
2: 是的，
1: 这个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
2: 对
1: 吧？
2: 是，这个是西汉时期的，
1: 西汉时期的
2: 一件铸背器。
1: 嗯，
2: 根据它上面的这些残缺哈，推测它其实在出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2: 推测它有可能是一个叠骨的这么样一个形制，比如上面可能还有一层。
1: 嗯，有可能是上面我们看到那个图画上的那个样子，是吧？
2: 那个是另外的一件铸背器。
3: 现在呢可能这个信号稍微有一点卡顿啊。
2: 好，我们还可以继续下。
3: Okay,
4: 好的，可以了。
3: Okay,
2: 是的，
1: 啊，腾霄。
3: 没问题。
1: 唐霄，我们现在的信号怎么样？
4: 没有问题，恢复正常了。
1: 啊，好，那我们往前走啊。
2: 这个
1: 好的。
2: 啊，
1: 嗯，
2: 我们展示的是青铜器的纹饰。
1: 啊，
2: 如果说青铜器的器型呢，是它的骨骼肌理的话，嗯，那我们的纹饰呢，就可以说是青铜器飞扬的神采。啊，古人的这些信仰、追求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呢，也集中的体现在了青铜器的纹饰之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展柜当中呢，其实是比较早期玉成期啊，发展到鼎盛期的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依然是遵循了从简单到复杂呈现出来它发展的一个脉络的过程。
1: 嗯，你看，从最刚开始的这应该是商代早期的，我们看到的这些青铜器，其实是它没有太多于繁复的那些纹饰，比较朴素，看起来，对吧？
2: 有一些素面，
1: 素面的、光面的、
2: 简单的几何珠帘纹等等。
1: 对，然后慢慢发展，一直到我们看到的现在，你看这个应该在商代的中期哈，它就有了兽面纹，以及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染坊仪，它就比较特别了。
2: 嗯，它就出现了可能有上中下三个部分的纹饰啊，也，
1: 嗯，
2: 是一个满花的，包括我们刚才看的富豪将军，嗯，
1: 是的，
2: 啊，刘老师也还记得。我们讲了三层花的啊，
1: 嗯，
2: 非常繁缛的青铜纹饰了，
1: 所以就越往后发展，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就越多样化，
2: 对，
1: 然后越看起来非常的豪华，
2: 豪华的。那除了那些兽面纹之外呢，还有一些瑞兽类的纹饰啊，
1: 嗯，
2: 动物类的纹饰，还有几何类的纹饰。
1: 其实我们在青铜器上看到的更多的，比如说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它就是兽面纹。包括我们河南博物院，大家如果路过的话，它前面有一个纹饰，就是兽面纹。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兽面纹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能够代表
2: 商
1: 代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的
2: 上轨的这种爱倾向、审美倾向。
1: 对，就是一个
2: 风格
1: 形状哈。嗯，然后在青铜器上，随着它花纹的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它的纹饰更加的多样化，又加入了更多的，比如说兽，其他的兽纹，然后其他的几何纹，
2: 对，几何的一些纹饰啊，
1: 嗯，
2: 或者是艺术类的一些纹饰啊，比如说我们中间展柜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件雷纹鼎，
1: 嗯，
2: 其实雷纹、云纹啊，包括云雷纹呢，是非常常见的青铜器上的一些几何类的纹饰，但是大多呢是作为辅助类的纹饰出现的。那这件雷纹鼎呢，是在鼎腹上大面积的装饰了这个雷纹作为主要的纹饰啊，
1: 嗯，
2: 所以呈现出来的这种风格看起来就非常的端庄，
1: 嗯，
2: 非常的大气。
1: 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

0: 题啊，如果说纹饰能够代表一个青铜器的发展面貌的话，那么它有没有比如说它能够辨别我什么样的纹饰是贵族人用的，什么样的纹饰又是普通的人用的
1: 啊？其实刚才刘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呢，也就是我们中国青铜器和世界其他地方青铜器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青铜器它其实承载了礼制的含义在里面，也就是说可以区分人的身份地位高低或者是尊卑等级等等哈。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
0: 对，
1: 诸侯七鼎六簋等等，以及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可以使用青铜器的形制是否有所区别。那具体到青铜器的纹饰有可能哈、可以区分人的身份地位，但是主要还是以比如说青铜器的数量，它的一些器型的组合，甚至是它一些器型啊，能够区别人的身份地位。
0: 好，那我们就看到了是不同的纹饰在青铜器上的一些发展和呈现、
1: 一些不同的表现 反映了他们的一些精神信仰和追求。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边的，这个大家应该觉得还挺熟悉的啊，这个有点像我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个镇馆之宝连鹤方壶。
1: 对
0: 啊、形状很像，
1: 对，
0: 但是它有所不同。
1: 我们的连鹤方壶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哈、
0: 对，
1: 它是双层立体透雕的这个莲瓣，而且上面有一只立鸟。那这一件呢，它其实也跟它的壶的器型是非常类似的，而且壶耳呢也是有处置风格的这种立体的卷尾兽来体现的。它摆放在这里呢，主要是向观众介绍到了更新期纹样的一种新的发展。更新期呢，随着技术的一个新突破，单元纹样范的出现，使得这样复杂的纹饰出现了可能性。
0: 那我们到了更新期，是不是就到了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
1: 对，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期
0: 啊，
1: 技术的有了一些飞速的发展之后，
0: 对，我觉得来到河南博物院，大家通过这个展厅，其实对青铜器的知识又了解了好多，
1: 了解了很多啊，增加了很多珍贵的知识。
0: 我刚才尝试着通过李老师给我们的讲解，我说哎，能不能判断通过他的纹饰能判断这个青铜器到底是来自于商代早期、中期、晚期还是西周时期？
1: 它其实有一个大概的可以代表这个时期的一些审美的倾向
0: 啊
1: 和主流的纹饰，但是我们一般会说通过时期来判断它，比如说器型等等，但是如果倒推过去，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多的佐证才可以
0: 啊。好，那我们现在要通往的是我们的第三个展厅，
1: 第三个部分，
0: 第三个部分哈。
1: 所谓的石椅铭记哈，其实这里呢是非常珍贵的青铜器身上的一些铭文。就像我刚才问的刘文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给你一件青铜器，让你在上面简单的写一些内容，你会写什么呢？
0: 大家可能跟我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啊，就如果给我一件青铜器，我首先要证明这是我的，要写上我的名字，
1: 对，写上我自己的有代表性的 logo，
0: 对
1: 吧？对啊，那我们在展柜当中也有一件来自于早期的商代早期的这么一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大家仔细的找一找哈、在它的口沿处非常
0: 明显的有一个文字，
1: 对，有一个符号哈、这呢就是一件耳笠，那上面呢它其实就是一件关于他的族徽的一个记录
0: 啊，
1: 这是
0: 我的名字，这是我的是吧？
1: 对，我们在青铜器上面刻上了主人的名字啊，所以称之为物乐主名
0: 啊，物乐主名，
1: 对，是的。除此之外呢，青铜器的铭文经过不断的发展，它记载的内容就更加的丰富，文字的字数数量也就更多。比如说眼前的这一件啊，有一件坐侧斑眼。
0: 坐侧斑眼，
1: 坐侧斑眼，眼这个青铜器的器型，很多观众也都了解，是古代的一个蒸锅，
0: 对，蒸锅
1: 啊。那它呢，是因为它的铭文而非常的知名。
0: 哦，
1: 坐侧呢是商代晚期的史官的官名。
0: 哦，
1: 斑呢，据判断推测，应该就是它的名字。所以是一个叫做班的一位史官。那坐侧斑眼上面有20个字的铭文，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在对面口沿的下面？
0: 对，这个里面会有一行字，我看到了好多王字。
1: 对，王仪、仁方、物谋等等啊。是的，我们在展板上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把这个拓片展示出来，包括它的文字以及它的含义在里面。其实它共同记载了在商代商王室想要征伐夷方的部落仁方 然后呢就命令他的史官来举行了一场进行占卜的祭祀活动。占卜的结果呢是大吉，商王可以去征战。
0: 嗯，
1: 所以呢商王也非常的高兴，赏赐给了他的这个史官作色班。啊，作色班呢也制作了青铜器，并且铸有铭文来记载了这样的事情。
0: 嗯，就是我做了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我在工作当中做了一个领导很认可的事情，奖了我一部分钱，我用这个钱干嘛了呢？我做了一件青铜器，上面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
1: 对，
0: 我觉得
1: 就是庙堂之上昭示后人。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现代人也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对，我之前你看我做了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儿，是吧？
1: 对，青铜器的铭文就是这样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使我们可能穿越数千年，好像回到了当时的社会的那个情况之下。
0: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纹饰真的是越来越精美，越来越漂亮了。
1: 对。是，像这样的还有一些丝祖器，他们共同记录的也有其他的铭文的内容。其实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铭文的内容都涉及了哪些方面呢？
0: 你看，首先有名字，
1: 对，有名字，
0: 然后这件事儿，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青铜器？因为青铜器它是非常贵重的一件礼器哈。
1: 是的，
0: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然后呢，它的意义所在。
1: 对，还有一些啊，比如说记录了我们刚才讲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关于战争啊，国家大事，对吧？还有关于祭祀这样的国家大事，还有什么呢？我们大家继续往前看，其实非常的丰富多彩，大家甚至都想象不到。还有啊，有关于经济贸易往来
0: 啊，
1: 它这个商品经济深入人心的时候啊，还有关于典章制度的一些内容。我们说典章制度是不是后人的一些解读？那青铜器的铭文其实就是对史料的一个佐证啊，非常有力的珍贵的佐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婚姻往来。
0: 哦，婚姻往来，
1: 是的。
0: 哎呀，我们现在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就是结婚。
1: 对，结婚啊，所以会有一些陪嫁的一些青铜器啊，上面就会记载了一些关于这个婚嫁。
0: 这个上面的纹饰叫什么纹饰？
1: 它也是一个几何类的艺术类的纹饰，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盘悔纹是不是也很像？
0: 对，
1: 对吧？
0: 这叫盘悔纹的一个几何纹饰，是吧？
1: 对，是一个艺术类的一个结构和发展的这么一个纹饰
0: 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柜里面是有一些嫁妆吗？
1: 这个里面应该没有印记，但是我们展厅里面其实是有印记的
0: 啊。
1: 在最前面有一件齐国做车母印历，对，它是通过像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彩陶双莲壶，大河村出的彩陶双莲壶一样，是一个连通器的那么一个造型啊，体现出来家有天成。也欢迎观众朋友来到我们展厅之后去找一找那件双莲历
0: 啊，那个很有意思哈。
1: 对，是的。
0: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原料和成分，以及我们的
1: 这个地方展示的是什么呢？是青铜器的制作啊。如果现在刘文老师您穿越回去了之后，让您来领衔制作一件青铜器，
0: 让我还真不会。
1: 对，我们在展柜当中其实展示了泛铸技术的一个演进和变化发展，而且为了让观众朋友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中国的这种青铜器制作的技艺，还在对面有这个非常大的多媒体的展示，来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快泛法，这个泛铸法是如何进行加工制作，从而能够实现很多复杂的这个青铜器的器型，包括复杂的纹饰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模范其实就是来自于青铜器的制造方法。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好，除了这些青铜器器型的制作之外呢，我们还有像青铜器的这些我们前面也有我们志愿者正在跟观众讲解哈，还有这些纹样的制作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装饰的工艺都特别的令人感兴趣哈。比如说像对面我们看到的，是不是有那个立体的镂空的？
0: 哇，这个好形象。这个是
1: 是一件青铜钺上面镶嵌的有绿松石。
0: 你看上面，其实哇，这真太漂亮了。
1: 对，
0: 大家能想象几千年前啊，上面的那个纹饰其实是一个兽面纹，
1: 对，
0: 对吧？
1: 兽面纹，
0: 然后它是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
1: 是的，
0: 我就很难想象它当时用什么样的技术把它镶嵌，而且那么平整。
1: 对，
0: 而且保存的非常好，到现在你看都是很完整的。
1: 是的，
0: 没有掉哈。
1: 旁边的那个是彩
0: 这个好可爱
1: 的技术啊，它的眼睛、耳朵啊，包括它的口鼻、牙齿等等，都是通过镂空来展现的。 非常的栩栩如生啊，生动形象。还有旁边的这件钢灯啊，它也是一件青铜钢。

0: 灯是西汉时候的一个环保黑科技。
1: 啊，也就是说没有烟儿。
0: 对，没有烟儿，
1: 不冒烟，
0: 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啊。
1: 而且大家能看到，其实它在青铜器里面又加了一些彩色的一些
0: 彩绘，
1: 而且全部应该用矿石去画上的。
0: 原料是啊，对，是的，所以可以使这些鱼呀、啊、它的鳞片呀、啊、还有大雁身上的鳞羽等等哈、啊都展示的非常的立体。
1: 到现在你能
0: 彩绘的工艺，
1: 看到它的颜色的渐变，还有它的你看红色的那个部分的、
0: 对还流
1: 的啊，
0: 非常的丰满啊，
1: 对
0: 的这个颜色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展会当中还有关于错金啊，还有鎏金，还包括和其他的像玉器等等这个材质的一些结合。
1: 好啊、那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这个展厅叫做
0: 吉
1: 金铸石展。
0: 对，
1: 展厅。那么我们是截止到6月14号，对，到
0: 6月14号
1: 结束。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大家如果去国博，可能见到有一些文物可能会在国博见到哈。但是两件我们的富豪萧尊同时出现在我们河南博物院，足不出户你就能够看到这两件宝贝，姐妹两个同时看到它们并存
0: 在
1: 一个画面当中。
0: 是
1: 的。然后还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看到我们的天王鬼。
0: 对，天王鬼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从外地来的，甚至从北京来的，都是说在国博我们都见不到这件经常出差的天王鬼。
1: 是的，我上次去国博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这件文物，但是大家这次来到我们河南博物院就可以看到了。而且我们为了这个天王鬼展，天王鬼的这个文物啊，专门设立的一个展厅。
0: 对啊，就观众说的啊，原来天王鬼不在一楼是吧，在三楼给了一个单间儿
1: 啊。好，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天王鬼展厅，是在三楼啊，专门为它来做的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右转，
1: 我们从哪个厅过来？
0: 这里
1: 啊。好的
0: 啊，我们一楼呢，刚才就是我们一起看的第16展厅，是我们的吉金铸史今年的一个大型的临展。这个临展会在6月14号之前，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啊。
0: 这个临展呢，其实我们平时哈、给观众朋友分享的时候，大概要用4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
1: 今天我们时间有限，给大家就展示的稍微时间短
0: 一
1: 点啊，但是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14号，在我们的这个展厅啊。哎，你们要下吗？
2: 没事。
1: 好。我们到电梯里面，不知道信号会怎么样啊？如果信号
3: 没事，我们先聊着，等你出了电梯之后 然后咱们这个继续。其实刚刚我们这个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刘文啊，他这个兴奋呐、就是让人这个溢于言表。
4: 他相较其他的主播，在每一个文物之前的停留时长要多出别人差不多1分钟。
3: 就是带着一种真爱，你知道吗？这个梦中情工作啊、就是这种感觉了。其实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呢、这个不管是中年人也好，还是青年，还是孩子也好，在这个博物馆日当中啊，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把他们的这个好奇的探究的心态啊，把它发掘出来。因为其实你看，我一直认为，就人类这个不断的这个发展，核心还是有一点，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他的好奇心。是不是？其实你说我们对于未来是好奇的，对于我们当下有很多需要解决的事情是好奇的，但是对于我们如何而来，我们能够探究到也非常重要。好，
4: 接下来我们用随身镜头看一看天王鬼是吗？
1: 好的，对，天王鬼展厅，而且专门为这个天王鬼、我们
3: 你看慌啥的事你看，我就说聊一会儿了呢，那断了吧啊。
4: 可能我们现在的这个画面暂时出了一点问题、
3: 就是我各位，您要是看直播您能感受得到啊、您要听广播您可能感受不到刚才这个刘文的那个急切的心情。
4: 好了，镜头现在恢复正常，
3: 来。
0: 这个就是天王鬼。天王鬼呢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重器，也是我们所说的周初三器之一。天王鬼呢，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它的铭文、它的铭文呢总共有8行，78个字。它记载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是西周初年武王克商之后，在嵩山的太师山举行了一场国家的祭天礼仪，这么一件事情。 是也是一件西周初年的标准的断代器。这个天王鬼呢，它无论是从它的器型、艺术，还有它的文学价值，还有它的历史价值呢，都是非常珍贵和值得研究的啊。我们先来看它的器型好吧。那它呢，其实是一件四耳方座的这么一件鬼，
1: 是因为首先鬼四耳就很难得。
0: 对，是西周早期新创新的一种器型。
1: 那它们代表着身份和地位吗？
0: 这个值得研究的啊。我们先来看它的器型好吧。那它呢，其实是一件四耳方座的这么一件鬼，
1: 是因为首先鬼四耳就很难得。
0: 对，是西周早期新创新的一种器型。
1: 那它们代表着身份和地位吗？
0: 它应该，因为它是，可以这么说，代表了身份地位啊。它是呈现出来了一种艺术设计上的对称、均衡，对吧？而且呢，它下面还接了一个方形的底座。

0: 下面是一个立鸟的一个形状，在立鸟的下面呢有一个长方形的，我们看到一个装饰，对吧，它叫做垂耳。那通过这个垂耳呢，它其实也使得它加长了这个环耳的长度和它的方形底座是相互对称，
1: 就是它仅仅我觉得不仅仅是它有历史意义哈，同时它的这个艺术造型也是特别漂亮的，
0: 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嗯，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它的器型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纹饰啊，它其实呢在鬼的身上和它的方形座上面都有主流的纹饰呢，是窝体的魁纹，然后在鬼的圈足上呢也是一圈魁龙纹啊，这个是它的纹饰。所以整个的这个天王鬼呢呈现出来的就是看起来非常的，虽然很简约，但是看起来很端庄肃穆，非常大气的这么一个造型。
1: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次的我们的特展现场，两个国宝级的文物就一定不能错过，一个是我们的做好肖尊，另外就是我们的天王鬼啊。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特展厅是我们的
0: 还有我们一个特展是在河南博物院的东配楼，有一个叫做贺兰山下的桃花石西夏的历史文化特展。
1: 对，这个也可以，这个时间是到
0: 这个时间是到7月12号。
1: 好啊，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一定不能错过。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河南博物院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小麦同肖。
2: 好的，感谢刘儿，也感谢我们讲解员的精彩讲解，辛苦了，
1: 谢谢。
2: 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私家车999的主直播间。我们这场汇聚了，我觉得有八大文博场馆了吧，跨越时空界限的我们518国际博物馆的云端联动直播，
3: 是
2: 也即将缓缓落下帷幕了。
3: 我们从博物院到校园，从千年历史的文物，到
2: 史前文明，
3: 对，到青年才俊的朝气蓬勃，
2: 对的，
3: 我们一下子啊，好像这个通过一件又一件的文物啊，串联起了千年的时空，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文博对于我们生活呀，其实是有巨大的影响意义的，因为我们老说追根溯源，什么叫追根溯源？是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其实很多的习惯，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多的文化传承，实际上是来自于千年之前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那他们是怎么样用一个一个证据留存在这个历史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呢？其实就是这一件又一件的文物给我们定种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锚点，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那当你看到这一个又一个里程碑的时候，就好像串起了我们千年的历史文明。
2: 是的，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通过3个小时的跨屏联动的直播，好像也走遍了一下中原千年的文明的版图，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在后续的时间，在周末的时候都可以持续关注各个场馆的官方动态，去赴一场沉浸式的文博之约。
3: 是，那在此我们也要感谢各大博物馆以及学校对于我们这次直播的支持，那也要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和有在外的连线的各位主播。
2: 是的
3: 你们都辛苦了。
2: 是的，这场博物馆奇遇记跨越千年遇见你特别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未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继续跟朋友们一起发现身边的美好。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5: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5: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4: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5: 2026立马优秀。
6: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6: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

0: 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VVS级。

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0: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 D 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 2.5 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大家盼了好久的香奈儿邂逅香水，今天终于重磅返场。上次错过的姐妹们，这次可别再等了，手。

慢真的会遗憾，他就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最合宜的时节温柔赴约。一到春天，衣柜换新，妆容变轻，身上的味道呢也该跟着换季了。不管是踏青出游、约会逛街，还是说日常通勤，一支好闻又高级的香水瞬间能提升整个人的气质和氛围感。那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专为春天打造的大牌香，粉色款是清新的花果香，温柔甜美，百搭不出错。那绿色款呢，就是清新的柑橘调，元气清爽，自带阳光感，走到哪里呢都是焦点。香奈儿百年奢侈品牌，全球女性的香味信仰。这瓶邂逅淡香是专柜常年断货的春日爆款，香气温柔又不刺鼻，新手也能轻松的驾驭，持久留香，性价比在线。那重点来喽，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平时舍不得入手，但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五一美妆狂欢节直接到手299元，不到三折，立手700多，一天不到1块钱，赶紧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错过后悔一整年。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啊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可能肤感气味有点不太一样，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春光不等人，价格更是不等人，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294就能到手这款超好闻的香奈儿邂逅香水，赶紧回复香水下单，邂逅属于你的小美好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大家盼了好久的香奈儿邂逅香水，今天终于重磅返场。上次所有的姐妹们，这次可别再等了，手慢真的会遗憾。它就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最合宜的时节温柔赴约。一到春天，衣柜换新，妆容变轻，身上的味道呢也该跟着换季了。不管是踏青出游、约会逛街，还是说日常通勤，一支好闻又高级的香水，瞬间能提升整个人的气质和氛围感。那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专为春天打造的大牌香。粉色款是清新的花果香，温柔甜美，百搭不出错。那绿色款呢，就是清新的柑橘调，元气清爽，自带阳光感，走到哪里呢都是焦点。香奈儿百年奢侈品牌，全球女性的香味信仰，这瓶邂逅淡香是专柜常年断货的春日爆款，香气温柔又不刺鼻，新手也能轻松的驾驭，持久留香，性价比在线。那重点来喽，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平时舍不得入手，但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五一美妆狂欢节直接到手299元，不到三折，立手700多，一天不到1块钱，赶紧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错过后悔一整年。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啊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可能肤感气味有点不太一样，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春光不等人，价格更是不等人，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294就能到手这款超好闻的香奈儿邂逅香水，赶紧回复香水下单，邂逅属于你的小美好吧。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未时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且

龙井盏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香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在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大家盼了好久的香奈儿邂逅香水，今天终于重磅返场。上次错过的姐妹们，这次可别再等了，手慢真的会遗憾。它就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最合宜的时节温柔赴约。一到春天，衣柜换新，妆容变轻，身上的味道呢也该跟着换季了。不管是踏青出游、约会逛街，还是说日常通勤，一支好闻又高级的香水，瞬间能提升整个人的气质和氛围感。那香奈儿邂逅淡香水，专为春天打造的大牌香，粉色款是清新的花果香，温柔甜美，百搭不出错。那绿色款呢，就是清新的柑橘调，元气清爽，自带阳光感，走到哪里呢都是焦点。香奈儿百年奢侈品牌，全球女性的香味信仰，这瓶邂逅淡香是专柜常年断货的春日爆款，香气温柔又不刺鼻，新手也能轻松的驾驭，持久留香，性价比在线。那重点来喽，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平时舍不得入手，但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五一美妆狂欢节，直接到手299元，不到三折，立手700多，一天不到1块钱，赶紧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错过后悔一整年。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同时也提醒大家，因为产地啊批次的不同，那部分的产品可能肤感气味有点不太一样，属于正常的现象，不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产品的品质。春光不等人，价格更是不等人，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低至294就能到手这款超好闻的香奈儿邂逅香水，赶紧回复香水下单，邂逅属于你的小美好吧。

0: 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就要到520了，给女朋友给爱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夏天到了，露脖子露手腕的季节，就该带一点亮闪闪的首饰，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说到首饰，前几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莫桑钻直接卖爆了。后台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花200能带出2000的效果。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能不能再推荐一点新款？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999团队的小伙伴赶紧联系了工厂，给大家精选出了几款国际流行的最新爆款，只锁定了200单库存。每一颗都带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D级，冰透洁白，净度 VVS 级，10倍放大无杂质，切工精湛，火彩比天然钻还闪2.5倍，白光直接转成了七彩光，戴10年照样是亮闪闪。这么好的品质，价格必须给力。今天咱们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的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此刻大家就抓紧时间，不要犹豫，回复钻石立刻抢单。第一组呢，新潮设计系列，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1.04克拉的莫桑钻 ，S925的银针，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蝶翼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券后只要199元，克拉自由。第二款呢，满镶葫芦吊坠，0.234克的克拉莫桑钻，送 S925的银链。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券后只要229元。第二组呢，是经典百搭的系列，首推的就是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共2克拉，单支1克拉，莫桑钻 S925 的银钩，六爪皇冠的经典镶嵌，自带大女主的气场，职场约会带上它立马气质提升一个 level，券后只要259元。还有我个人最最喜欢的经典牛头吊坠，它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一顿饭前就能带出18000的效果，重要场合超级的撑场面，券后只要359元。第三组呢，就是显贵出圈的系列了，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个在后台非常受到朋友们的喜欢，1.8克拉的莫桑钻 S925 的银链，单钻排镶的设计，戴在手腕就像一条银河在闪耀，券后只要699元。以及满钻的网球项链，带出4-5万的效果，更多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钻石按需抢购。每一件珠宝级别的莫桑钻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送。

礼盒里面还有精致的小射灯照在钻石上面，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礼物，还是你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情绪价值和性价比都是兼备的，赶紧回复钻石直接下单。520的订单目前已经爆满了，工厂库存也在告急当中，大家喜欢的小方糖项链、小方糖戒指、人鱼类等等，如果说此刻回复钻石后台还有货，就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早下单早发货，赶紧回复钻石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净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厂，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1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块，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1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

哦，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带着玩，带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购！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吹神经了都。
1: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们俩还会一种叠唱，就是那个《美丽的神话》里头。也会这种，
0: 一会儿我们来一个，
1: 嗯，也没问题。
0: 让很普通说，我就听见了一句"永远的痛"，
1: 永远的痛，
0: 咋样？
1: 确实痛，
0: 伤心不伤心？
1: 完了之后，邱代河再说，他说开始唱的真的挺棒尖的，
0: 您客气。
1: 但是下次啊，就不要再正常发挥了。
0: 是的，
1: 刚夸完，后面垮成啥？
0: 哎，后边那也是正常发挥啊，那是真的正常发挥啊。
1: 就都在我们的这个意料和掌控之中，
0: 都在掌握里啊。
1: 这样子吧，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再也别唱，保持住。
1: 朋友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从现在你就发歌名过来，
0: 是
1: 你给我们一些准备的时间，
0: 我们也练一练。
1: 毕竟下一首歌在6:30，还有时间，
0: 还有一个小时。
1: 等下一首的时候，我们争取，过一遍之后再给大家唱。
0: 怎么着，我们也是云音乐的这个黑胶会员，
1: 是
0: 啊。不过有一点啊，有朋友在说了，他说这看到我们的信息了，直接回复了钻石啊，说问什么时候发货，520马上就到，赶紧回，赶紧回钻石啊，
1: 你先回钻石，你回完之后，我们也催着商城抓紧时间给大家发货，
0: 赶紧发，好不好？
1: 对，朋友们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来吧。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6: 嗨，大家好，我就是和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凑场地，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原地点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着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点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一个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
5: Q 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呀。
2: Good afternoon，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
2: 哎，
3: 我看在平台上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像
2: 这谁可能？我看，这谁？龙飞发过来一条信息，说这个主持人你好，你们能不能管管你们的商城？我当时紧张了一下，
3: 咋回事？
2: 我说咋上车惹住你了？
3: 嗯，
2: 如果是惹住了，我先让他们给你道个歉，就是在让他们来给你道歉是吧？不过人发过来信息了，他说哦，明白了，就是推送买的东西怎么没有发货？
3: 哦，着急了，
2: 是着急了。您的手机发过来之后，我刚才让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给回复啊，
3: 嗯，
2: 已经看到已经发货了。
3: 是，
2: 您什么时候买的呢？您是昨天下午买的，
3: 对，
2: 今天已经上午发货了。这个订单马上您能够看得到，
3: 是
2: 啊，所以您只管放心啊，交给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3: 是，包括还有这位叫做 OC 的朋友在问啊，说哎，老杨来晚高峰了，
2: 晚是来半天了都，
3: 对，来半年了，朋友，
2: 来半天了，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啊，
3: 咋才发现呢？
2: 你看看，
3: 还是不认真的朋友，
2: 你咋才来？
3: 错过了几天了？你写几天检查？你
2: 等你吃龙虾了是吧？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老杨又来很久了，每天晚上5点到7点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
2: 那可不是吗？
3: 当然，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视频直播，在视频号你搜索私家车999，
2: 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3: 对，
2: 嗯，
3: 像齐汉就在问说，为啥咱直播间跟车里不同步？
2: 你开玩笑了？
3: 那直播间更快一点呀？
2: 对呀，
3: 抢先一步，
2: 对，
3: 让你提前感受到音乐的熏陶，
2: 让你提前判断该不该上车窗。
3: 完了之后，他说这么多年来了，第一次见到主播。
2: 您看看，活蹦乱跳的。
3: 是啊，其实我们跟大家说，我们开通视频直播其实也蛮久了，得有一年了吧。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怎么看，也跟大家再说说啊。你如果说这会儿方便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视频号，
2: 对，
3: 你在里面搜索私家车999，
2: 对，
3: 然后你搜索完了之后，上面会有个那个头像，上面转着个圆圈的这个，你点进来，
2: 头像转圆圈的就是我们，
3: 就我们蓝色的头像嘛，
2: 蓝色头像。
3: 完了之后点进来之后，你先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这样子以后你就好找了。
2: 下次我们在播的时候，您就不至于让我们迷路了。
3: 是，关键是我们会直接推送到你手机。
2: 对对对，
3: 哎，你看这个，
2: 你不看都不行，
3: 强不强势？
2: 哎，蹦到脸前，哎，来了，我来了，是吧？
3: 主要是担心大家每次搜索找的太累，
2: 找不着很麻烦。
3: 是的，我们贴不贴心？对，当然，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看还有朋友在点歌的，
2: 是吧？
3: 是阿康在说，
2: 阿康说什么？
3: 想听青藏高原。
2: 哎呦，好好好，行。
3: LXT 说，想听让它降落。
2: 我可能不会让它降落，我会让它坠落。
3: 坠，直接坠是吧？没问题，朋友们想听啥都点着。
2: 你这就赢了是吧？
3: 一会儿6点半的时候
2: 嘛。好嘞，
3: 我们挑一首简单的。
2: 挑一首我们会唱的是吧？
3: 对，
2: 别难为自己，别难为人家。
3: 是。包括这个心随风也在说，
2: 是，
3: 他说最喜欢以前的暴躁杨一喷，
2: 谢谢您，
3: 要不然更新起来。
2: 我这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棱角被这个时间磨平啊，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3: 现在就开始更新和蔼杨一喷，
2: 对对对，和蔼杨一喷，各种对磨成了一个球，就给人感觉是什么呢？就觉得现在见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觉得现在特别能够理解。真的，
3: 看啥都没啥事。
2: 对对，以前看啥都是那种的都是傻，但现在不是了，就觉得现在冷静了，
3: 是，
2: 就觉得什么事儿OK 好，能理解了，
3: 宽容了许多。
2: 对，就像大家包容我们是一样的，
3: 有的时候也不全是吧。
2: 可敬天下父母亲。
3: 偶尔的时候是因为年龄大了，反应慢了，没反应过来。
2: 对。难不难？所以说只能跟着 baby 一块上节目，咱俩 OK 了哈。
3: 对，
2: 来，
3: 反正年龄也都差不多。
2: 行，跟着老 Q 一块上节目，我们老爷俩。
3: 对，
2: 我
3: 们今天在跟大家聊天，说你的这个人生能有多随机。有没有曾经就是一些随机的故事，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2: 对的，
3: 这位叫做鲍师傅的朋友在说，
2: 说
3: 他说之前朋友五一的时候不是来找。

0: 我玩嘛，
1: 嗯，
0: 然后去哪儿都堵，去哪儿也不好停车，
1: 对啊，
0: 打车也打不着，
1: 是。
0: 于是我就直接路过了一辆电动车店，
1: 嗯，
0: 买了一辆电动车，骑走了。
1: 如果没有交通工具，我就买一个交通工具。
0: 不是朋友
1: 啊，
0: 就是幸好电动车它不需要驾照，不然你不能这么随机。
1: 真行，
0: 嗯。
1: 大爷说一下，他说再说一遍，我们怎么能够进到直播间里边？我怎么进不来啊？您这不进来了吗？这不是？
0: 对啊。
1: 啊。在私家车，在叫啥？微信视频号里边搜索私家车999。
0: 是啊，
1: 嗯，
0: 搜索完私家车999之后，看到那个有一个蓝色头像，
1: 点我们关注，
0: 对，带着那个圈一直闪的那个，就是我们正在直播，
1: 下回就能瞧见了。
0: 如果没闪的话，你就点进去看，我们也有一些更新的视频，
1: 对，
0: 啥都有，反正。
1: 如果我们都已经嘚吧三遍，您还找不着，那真的就随缘了。真就随缘了，大爷，好不好？
0: 包括呢，还有这位去叫做一敏的朋友在说，他说之前有一次朋友来我们家取东西，夏天嘛，我就想着那送个东西，就是穿上拖鞋，带上钥匙就出门，就很简单的，完了之后呢也没多想，结果一出去之后呢，他就直接把我带到山里去玩水了，完了之后晚上呢又想吃铁锅炖，又跑去隔壁的城市吃了个铁锅炖，
1: 是。铁锅炖大哥，
0: 我
1: 觉得也特别好，这是你能做出来的事儿 ，baby。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能做出来，
1: 对吗？
0: 我其实特别想拥有这样子的朋友，
1: 对，
0: 就是谁能随机晚上来说，哎，走吧，然后就把我带走，出去玩，
1: 对。
0: 因为我之前有这样子带过我朋友出去玩，
1: 嗯，
0: 当时这个闺蜜，然后在家里穿着睡衣睡裤，我说。出来给你送点东西，
1: 对，
0: 朋友就下来了，
1: 嗯，
0: 下来之后呢，我和另一个闺蜜，
1: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0: 一锁车门，带她去唱歌，
1: 走了，快走了是吧，
0: KTV 里穿着拖鞋睡衣睡裤就进来了，
1: 就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松弛感足够松弛才好。
0: 我一直也想问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没有打任何的招呼，就朋友这样把你拉走，你的心情开不开心？
1: 开心啊，真的很开心啊。
0: 不想就是在家化个全妆？
1: No 我觉得这种结发之交是给那些不熟的朋友的，
0: 哦，
1: 真的，
0: 老朋友都不洗头，
1: 不需要的，真的不需要。你知道，就是我跟我媳妇，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了，
0: 你跟你媳妇儿也确实熟了，老
1: 这太熟了，熟的不能再熟，左手摸右手的感觉，
0: 也不能这么。
1: 啊，后面是瞎说啊，瞎说。
0: 嫂子，喂，嫂子，
1: 我不过我跟
0: 你
1: 讲，你
0: 听见了，嫂子，
1: 不要强调了。不过真是我们俩都比较喜欢看演唱会，
0: 嗯，
1: baby 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俩都比较喜欢这个明星嘛，就是比如王力宏，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比方说今年演唱会本来是没打算再追的，然后呢就前一段时间看到说，哎，什么什么时间开始抢到了票，我说抢不抢，抢就看随缘，有了就抢到，没有就没就算了，
0: 随机就抢到了，
1: 就没想到真的随机抢到了。
0: 怎么有人命这么好，
1: 虽然说是那个叫什么山边的那种票，
0: 嗯，
1: 在杭州嘛，我们说看什么时间抢到了，说我们就直接咔赶紧去买票。我说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确实，
1: 对，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特别幸福。
0: 谁随机就直接抢到不加价的票不开了？
1: 你看，下回交给我。
0: 就羡慕了，
1: 可能有这个体质，真的。
0: 有的时候就说抢票就抢票了。
1: 嗯，
0: 老杨不只是抢到王力宏，
1: 对，还有周杰伦去年。
0: 这个是让我最生气的。
1: 对，还有五月天，这是
0: 啥天天抢票？
1: 你抢的多了你就 OK 了，你就习惯了。
0: 你把心放到工作里，别老抢票。
1: 对，
0: 我说我老是抢不着。
1: 毕竟 baby，我们俩是音乐专业的，我们还要在下午晚间大家回家的时候，唱些好歌给大家。
0: 是啊，
1: 嗯。
0: 确实也是这样，下回这样子，我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也来抢票，
1: 我上节目，你放心，我上节目，行，等大家。
0: 哎，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聊啊，说你大家的人生都能随机到什么样的程度？
1: 有多随机？
0: 对，有没有这个一随机买张票出去旅游的？
1: 是，
0: 或者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一随机下楼去这个宠物店，结果随机的就买走了一个小狗，
1: 买对有。
0: 从此开启了有宠物的生活，
1: 对，从此开始了撸猫遛狗的成功人的生涯啊。
0: 那朋友们也说说吧，想听听朋友们的生活能有多随机，
1: 来吧，
0: 可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0: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4: 我是 KBaby。
3: 好，
4: A 在说听广告的时候你们不眯一会儿吗？
3: 这多客气，两人都这么熟了还眯呢。这不合适啊。
4: 说这么长时间啊，朋友哪里时间长，我们的广告短短几十秒。
3: 你就看一下，刚才我给你算一下，一个45秒，再加一个40秒，再加一个15秒，
4: 都不够，
3: 再加一个
4: 17秒，打三个呼噜跟你讲。
3: 我撒呼噜那是憋住了，看来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回来了，老杨，还老杨，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4: 是，一档充实的节目，广告都不多加，
3: 名字都好棒。今天聊到了你的人生会有多随机，
4: 是，绵小杨也说，
3: 说说，
4: 他说我当时穿着睡衣，穿着拖拉板，
3: 拖拉板
4: 就被我闺蜜直接拉去开封吃了开封菜，
3: 开封菜，
4: 对，完了回来之后呢，又在如意湖边儿、陪着他喝了点啤酒，
3: 怪怪，
4: 直接一直整到早上5点呀，5点才回家，然后我妈一看说，哎，你起这么早吗？
3: 真好，阿姨真是情商高啊，
4: 关键是阿姨就是管的也就是比较松啊，
3: 对，
4: 这是我很羡慕的一种管理方式。
3: 真是，那回来这么早，
4: 但凡是我还没出郑州，电话已经打了，走哪儿了？
3: 这定位一看。马上
4: 回家吗？
3: 都已经到中午了，这会儿。
4: 今天晚上几点回家？
3: 这是
4: 10点半之前必须到家啊！
3: 哎，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特别怎么说严苛的妈妈，其实特别好。对呀、
4: 也行吧。
3: 踏实，主要是踏实。
4: 踏实。
3: 云以耀发了信息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会儿我们要祝福一下云以耀啊。
4: 他说，
3: 他我要分享一个我特别开心的事情。哎，明天我去提车。
4: 哇！
3: 天哪！
4: 朋友，
3: 是爱马是吧？还是刚才你说那个叫什么雅迪是吧？来多提几个名字，快快快快！
4: 以耀呀，
3: 小刀是吧？
4: 这次提的是什么车呢？
3: 对，能提得动吗？这么重的车是吧？
4: 详细说说。
3: 好嘞，
4: 该不会是一个自行车？
3: 提车愉快。
4: 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位叫做望远山的朋友在说，20年前晚上10点下班就冲到火车站，就问最近的一班车是去哪儿的，然后被告知说上海，直接买了一张票，直接出发。
3: 你也看看啊，哎，你看我就觉得这个我跟远山一样的感觉，就是。呀，回想一下，那不好意思，也是20多年前了。那时候我们还年轻，还是个小灯，还没有说家庭的束缚。真的就是周末下了节目之后，那时候我上晚间节目嘛，周末下了节目7点多，哎，跟现在差不多，就到火车站。然后当时到郑州火车站窗口，直接说最近的一班火车是哪里？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不需要，就最近的去哪里？他叫做周末。
4: 这么近吗？
3: 不用，我骑自行车就行。
4: 那不知道了，
3: 开玩笑。那时候去趟黄山，那时候去趟黄山，对。
4: 这感觉也不错，
3: 对呀、
4: 但是这个我个人一般情况下我是有点规划，你看我在这儿我就
3: 有规划了是吧，看人是吧，
4: 一般情况下会在周四晚先定下来，毕竟要准备好出行的衣服，
3: 对，
4: 你要是往南方走
3: 还得有拍照、
4: 穿小裙子，
3: 对，
4: 你往北方走得带棉袄，
3: 大棉袄，
4: 对，得在前一晚先定好了、收拾好行李，然后周五晚，
3: 对，
4: 7点下节目，
3: 对，
4: 9点的飞机，紧赶慢赶就跑着一路呀，
3: 每到周五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你好，这个请窦女士及时登机是吧，
4: 在机场经常能听到，
3: 要当皇帝的感觉，
4: 您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3: 请您尽快登机是吧。
4: 我也是这个非常着急，到后来就是对这个机场的这个路线呀

0: 的非常熟悉了。后来我发现其实最方便的是自己开车去。
1: 哎，真的。
0: 然后停在那个机场的航站楼里面。
1: 这不是机场那儿，它专门有一个服务啊，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它可以泊车吗？
1: 对，它可以代客泊车。
0: 可以泊车？
1: 真的可以泊车
0: 啊？
1: 就代客泊车，可能是他可能要收个费，有一个费，就是
0: 不划算。我自己泊。
1: 您都这么大气了，所以就提前一点也 OK 的，其实特别好。那说到这个坐飞机了，我多问大家一下啊，就是包括网络那一端，包括听节目的朋友，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反正我是每次坐飞机，我都要走到240多号、250多号，那几个那个登机口特别远，我就觉得距离就进门最远的那个登机口，
0: 240多号是进门右转的那个吗？
1: 嗯，
0: 南滨不是
1: 南滨，我这详细讲一讲，别来，详细讲一讲。真的我就很奇怪，每一次我坐飞机基本上都在那儿，那么远，
0: 进门右转，
1: 我走的腿都酸了。
0: 好吃的也多，先经过一家星巴克，完了之后有一家书店，可以买点书，
1: 买点热销书，
0: 再往里走还有个凳凳面。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熟不熟？
1: 哎呀，
0: 凳凳面往前走一点有一家超市，里面也可以买一瓶啤酒。不是所有机场的超市都可以买到，
1: 只有你跟机场联系的这么紧密、
0: 啊、往左走也好啊，往左走的时候能路过一家76人老烩面，然后还有一家牛肉面，
1: 都要分别品尝一下。
0: 对，那家牛肉面里面也有啤酒。
1: 一开始老主顾了，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说随机的人生也会有不随机的确定的成分。
0: 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好的。我往外面就是多走一走。
1: 你举个例子，贝贝，就像你刚才你说飞机场所有的那些好吃的，你都如数家珍。
0: 我太熟了，
1: 对吧？每一次基本上都要去尝一下，体验一下。你能想到，假如说有一天你正在吃着牛肉面呢，呼啦呼啦正吃出来，
0: 吃着，
1: 突然有一位帅气的男士坐在你面前，打开一个小盒，小盒啪亮出了一盏灯，里面是一个漂亮的莫桑钻。我就问你，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惊喜？
0: 就确实不是我喝多了眼花，是吧？
1: 值不值得？
0: 那确实就是当场就问他你飞哪儿？
1: 520的时候你试一试看，是吧？
0: 说，哎，老哥你飞哪儿？
1: 对对对，
0: 咱俩就改一个路线，
1: 对，
0: 一块起飞。
1: 对，
0: 那这样子确实很惊喜。
1: 大爷说，老杨坐在你面前，对，告诉你 ，baby， 是不是你带货的莫桑钻？你说好好看一看。突然瞬间没有浪漫了，对吧？
0: 不是真的，你现在就哪怕是
1: 老杨，
0: 他是老杨，
1: 哪怕是老杨，
0: 他也惊喜啊，朋友。
1: 对啊，
0: 那能不惊喜吗？
1: 对，
0: 哪怕你正坐在机场吃的这个，就急头白脸的吃了一碗牛肉面，
1: 对，
0: 坐在面前的是领导呢。但是只要掏出莫桑钻的时候，那都是让人很惊喜的一个画面啊。
1: 是的，
0: 也不会觉得工作烦了。
1: 因为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
0: 是，朋友们，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在99的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你看一看，因为这几天的时候一直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莫
0: 桑钻的一个专场嘛，
1: 对，
0: 选择的款式种类都非常的多，唯一有一点是啥呢，就是有一些爆款现在有点缺货，
1: 对，有一些是没有了，
0: 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你也得抓紧时间在99的平台上你回复钻石两个字你看一看。
1: 是的，
0: 我们合作的是广东一线源头的大厂，这个大厂非常厉害，直接出口50多个国家，是非常专业的，包括和一些这种专业级的珠宝也是做一些这个莫桑钻的合作啊，
1: 对，
0: 而且所有的颜色达到了 D 色，净度达到了 VVS。
1: D 色和 VVS， 大家有空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两个名词。形容词形容的就是珠宝级，尤其是钻石的级别，
0: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你戴上之后，它是非常漂亮，非常的闪。
1: 它的活彩比天然钻还要闪，
0: 而且全部都是用这个 S925 银来镶嵌的。所以说你日常佩戴的时候不会过敏，
1: 也
0: 不会变
1: 色。
0: 你戴着也不心疼。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呢？没有中间商来层层加价，所以价格给大家压得非常低。
1: 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出。
0: 是，所以说朋友们就直接回复钻石下单吧，而且你下单的时候我们单件给你减100，两件减200。
1: 是的，
0: 我们的优惠券也做到诚意满满了。你直接这个回复钻石可以来挑一挑，比如说像是现在比较热卖的这个四叶草的这个耳钉，
1: 那什么雅宝吗？
0: 同款，
1: 什么
0: 看起来一毛毛一样。
1: 对，
0: 这个造型的也是很时尚，戴上之后很漂亮的，然后包括也是这个 S925 银针的。
1: 对，
0: 因为考虑到很多朋友的皮肤是很敏感的，有些朋友就是如果说你去那种精品店去买，
1: 对，
0: 它如果不是做到银针的很容易过敏。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是银针的。这个券后只要199元，
1: 199啊，
0: 小巧很温柔，也不挑年龄不挑脸型。
1: 对，
0: 你日常你哪怕你不化妆，你戴一个这个你就完完全全很漂亮了。
1: 坚持不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边毁，直接点我们的头像，就是私家车999的公众号，点进来之后给我们来留言，直接回复一个钻石就可以了。
0: 是的。

0: 而且像是我们这个很经典的，如果你挑不到这个，不知道怎么挑，就觉得哪一款都漂亮，很纠结很犹豫的时候，你直接选这个两克拉的经典四爪耳钉。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是最最最最经典的
1: 两克拉，每一个耳钉是一克拉的这个莫桑钻。
0: 是这个造型，你去到任何一个大牌它都有这个造型，
1: 券后只要259。哇，
0: 你节日的时候你戴上，
1: 对，
0: 你不经意间一撩头发，
1: 对，哎，这一撩头发是吧？baby 给大家撩一个，
0: 确实漂亮。我跟你说，
1: 你看我这撩个头发，撩个鬓角，
0: 整个一大颗一克拉的整钻，
1: 对，
0: 不灵不灵的，
1: 就是天上的星出现在你的耳畔，
0: 很漂亮。
1: 跟大家说，提前下单，为啥跟大家提前说？提前说，提前说。这周第一是最后一周，
0: 是。
1: 第二，上周已经有不少的经典款式。已经没了，
0: 是啊，
1: 瞬间就没有了。
0: 比如说这个很经典的这个项链啊，某东来的一上下就抢断货的一个一克拉的小方糖这个项链啊，这个朋友们是必须得入的。这个是在我们这儿上周也断货，
1: 断货王。
0: 这一周又给大家补了几单，补的不多。而且这个项链也是送 S925的一个银链，
1: 没错，
0: 券后只要269。
1: 269，
0: 这个非常漂亮，这个你今天夏天你就戴吧，你戴上你就是时髦精。
1: 你知道为什么本来在我们直播间里边还有几个样品，
0: 现在啥也没了，
1: 没了，没了，
0: 啥也没了，
1: 真都没了。
0: 本来我们还有一个脖子可以给大家展示的，
1: 跟我们这就剩一个脖子了，
0: 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一个空空的展示脖子。
1: 所以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而且告诉您各位讲啊，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
0: 是、
1: 国检认证，您看好了，是国家检测标准的证书，不是有一些所谓也有证书，那叫什么行业检测证书，那个咱不多讲，
0: 专业程度不太一样，
1: 这个是国家级标准的，告诉你是符合全国标准的，你可以去比，
0: 对，
1: 而且支持复检。老杨我不相信你的，拿出去复检，拿去假一赔三，你要买着假的我告诉您抄着了，就是这回事。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还送专属的礼盒礼袋，这个礼盒也特别用心啊，我们工作人员给大家准备的，
0: 是一个
1: 打开之后啪
0: 小射灯，
1: 对，小射灯。
0: 哎呀，整个里面黑色丝绒的面，然后那个钻在里面，
1: 对，
0: 灯一打，特别的闪。
1: 你花个200来块钱，给媳妇儿啪打开，我跟你讲，你真是我跟你讲。
0: 前几天就有朋友收到了之后嘛，然后给我们录了一个开箱视频，
1: 视频乖乖，
0: 他就说一开的时候他自己忍不住的，哇，
1: 自己被震撼了，
0: 对，这种惊喜感很强。
1: 是的，
0: 你别管你是送人还是这个自己留，都很漂亮。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1: 没错，
0: 你像夏天的时候，这个脖子呀、耳朵呀、手腕，你必须。有一件像样的首饰、你这样子戴上之后，哪怕你简简单单穿一个小 T 恤小衬衫都很漂亮。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九九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钻石了解详情。
1: 一要发信息，他说389那个项链能不能介绍一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项链很多，
0: 对，你可以
1: 有这个是这样满繁星满钻的吊坠，这个是359。
0: 389的朋友是
1: 359，我不知道 你看的有哪个，在上周的时候还有那个葫芦形状的、也是一圈，还有那个叫什么钥匙那个形状的那个那一款，
0: 对，
1: 也是非常有名的大牌同款。
0: 我们的这个确实给大家准备的造型也多，
1: 太多了，您直接点进来，如果你不了解你可以直接，那里面有那个叫客服，你也可以直接跟他联系，都没问题，
0: 对
1: 啊，24小时在线直接给你回复。
0: 是，
1: 但是这个品可能这两天就没有了，如果你看中可以选。我刚才反复强调，支持7天无理由，你懂的，对吧？你7天你还有退回来不是完了吗？你不喜欢直接退，就赶紧来锁定。要上周五的时候那个女士说嘛，她说
0: 非常遗憾的，
1: 还有没有了？没有啊，啥了？
0: 刚才那个小方糖啊，
1: 没有了，
0: 断货了。
1: 小方糖没了，
0: 没了。
1: 小方糖，抱歉，不用下单了，没有了。
0: 小方糖的，
1: 你看别款吧，
0: 项链和耳环现在都断货了，
1: 断货了。
0: 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抓紧下单。我们给大家这个带来的款式，这个很多爆款其实已经被大家抢到了。朋友们可以就如果说真的很纠结，因为款式太多了，不知道选哪一款，我建议你可以多选几款，你回家上身试一下，真正的比划一下，感受一下，
1: 对，
0: 选择留下你最喜欢的那个，因为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嘛。
1: 标签别给我拽了，
0: 那不行、
1: 7天无理由、
0: 那不
1: 就是那样。
0: 对，朋友们在家试一下之后呢，我觉得会更能这个确认好自己到底适合哪一款。
1: 对，
0: 朋友说的这个389的应该是闪耀太阳花项链。
1: 哎呦，那也很漂亮。
0: 这个是整个是一个很闪的，而且它这个做到一个很秀气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也很漂亮，
1: 基本上也在锁骨这个位置啊。大概这个长度。
0: 我跟你说，这个
1: 925的银，
0: 这个是新上的，
1: 是
0: 朋友发现了。
1: 上周没有，
0: 我上周我没带上这个，这个新上的啊。
1: 好，
0: 这个抓紧时间吧。
1: 这389的这款，然后他说还有499的那款五克拉的，因为它有大的或者小的。
0: 是
1: 啊，这个满钻的网球项链是4.28。

0: 八克拉的这个磨苍钻，也是925的这个银精工打造的，券后是1599，
1: 是。
0: 然后呢，满钻的网球手链这一款也要卖爆，699，1.8克拉的磨苍钻，925的银手链，单排钻的这种镶嵌的设计，很好看。
1: 是。
0: 我们直播时间有限，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讲。所以你直接点到我们的头像私家车999，点进来之后回一个钻石就行，里边款式很多。
1: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了解详情了。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在聊说你的人生能有多随机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儿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专业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B 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5: QBB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1: 哎，晚上好。
0: 对，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小灰灰帮我们点了100次赞、嗯、现在我们直播间已经拥有104个赞了。
1: 那四个是谁点的？有点突兀了。
0: 朋友们在直播间方便的话，
1: 不为了你们的赞
0: 可以点，
1: 这好，这为了你们的赞。
0: 那四个赞我想来想去啊，估计是刚才上一个小时咱俩唱歌的时候
1: 不好意思倒了一下，是吧？看见点一个是吧，
0: 估计也是就是发自肺腑的就是欣赏。
1: 你看人家任性少年多任性，
0: 又帮我们点了、
1: 还有小花也来了，
0: 哎，感谢新来的朋友们。
1: 行嘞，
0: 包括刚才我看到还有这个吉隆坡的朋友啊，直接给我们点关注，他说这个我在吉隆坡，
1: 马来西亚，听999，哎呦，
0: 哎呦，
1: 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0: 马来西亚的天气，那吉隆坡的天气总是
1: 风雨又下雨。就这一句，
0: 就会这点，
1: 送给你，好不好？
0: 在吉隆坡那里信号还好吗？
1: 信号还好吗？
0: 你是在哪里呢？是在云顶还是在
1: 视频中？哎，我跟你讲，你是就奔旅游去的是吧？
0: 这个朋友们不管是在哪里啊，
1: 行了，
0: 有可能在郑州，有可能在这个这个不同的省份。
1: 你看小星星发了信息，他说我在小铺给你点赞。
0: 小铺，哪个西安的小铺？
1: 这在 photo 小铺吧。哎，这个小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咱改天咱说一个说聊一个话题，就说一说那些难忘的名字。
0: 行，
1: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觉得什么什么小铺。就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特别可爱，就可爱的感觉。
0: 是
1: 啊，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能去小铺、小卖部，对吧？就这些地方还单压，这个地方去买东西，总觉得里面东西，它可能灯光没有说像大商场那么漂亮，那么好看。
0: 是啊，
1: 就可能就那么一两个这个小灯，
0: 就是想当年上学的时候最喜欢逛的那种精品店的感觉，
1: 很舒服的感觉。
0: 是
1: 啊，满墙都是好吃的，对吧？
0: 那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格子铺，老杨，
1: 格子铺，哎，暴露年龄了，我都没听过。
0: 完了之后还有8194说，我这会儿是在峡谷听二位的节目，现在峡谷也安广播了吗？
1: 对吗？
0: 你是在那个中路还是？
1: 你可不要坑队友啊！
0: 八一路呀，
1: 人在塔在，好吧？
0: 你们那边的信号还行吗？把塔守好了。
1: 是你拿蓝还是我拿蓝呢？
0: 完了之后呢，这个 BOA 在说，他说我的人生就是跟节目的唱的歌一样随机，
1: 是吗？
0: 我不信刚才这一段吉隆坡有节目稿都不三审吗？我们节目、啊、
1: 人家打一招呼没有什么。
0: 我们节目虽然是拥有这个非常严格的审核，
1: 那是必须的，
0: 对，但是也拥有 一点点
1: 来自全球的听友啊，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拥有一点点自由的发挥的空间，
1: 对，
0: 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的都是这个我知道全世界各地，
1: 对，
0: 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所以我们就每个朋友们都打招呼，很正常的
1: 问候一下。
0: 是的，
1: 有没有在美国的朋友？是吧？啊，问一下啊，
0: 咋了，老杨准备去美国
1: 就问候一下，问啊，这个你看，说到这儿了，我们的朋友们，刚才有朋友说，你看特别开心的事情嘛，有人说那个叫下雨了，然后接着找不着车，然后就直接买了一台电动车，
0: 是、
1: 对吧？很随机，运营要说明天他自己提车，然后我说我们就开玩笑嘛，说你提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人说买了一台新能源车，他选了很久，然后后来选，确定了一台车，然后给老婆去开新能源车，自己呢要开旧能源，就是常规能源车，
0: 是啊，
1: 这样以后下班就能天天又听我们的节目了。你看，我觉得医药给我们打造的是一个爱老婆的人设，
0: 是
1: 对不对？可能你会觉得很羡慕，或者是觉得这样的男士很棒。我觉得只有男士最了解男士。
0: 是
1: 医药自己开燃油车，给

0: 媳妇儿开新能源车，新能源车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听广播，
1: 为啥呢？不行，给他调个。
0: 现在国家强制标准必须要开，
1: 是。
0: 但是现在他媳妇儿那个不知道能不能听啊？不管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藏有私心，因为只有听我们广播才知道女士在我们这儿买东西多划算。
1: 就听我们广播，
0: 你
1: 就知道我们的钻石，
0: 这钻石。
1: 但确实两三百块钱，
0: 嗯，
1: 轻轻松松买个项链，买个耳环，
0: 对，
1: 买个手链，
0: 这个莫桑钻怎么就不能够满足你了？
1: 对，
0: 啊，
1: 趁老婆现在还没听到，你先买上。
0: 对，哎，去提车，我跟你讲，要，哎呀，完了。你不早点说，你早说，你看你回复个钻石，今天能够收到货，明天去提车呢，对吧？提车啪啪打开这个手套箱子，哎，媳妇儿，哎呀，哎呦，
1: 哎呀，
0: 哎呀，
1: 里面怎么有一颗钻石呀？
0: 那是不是？
1: 对，
0: 这是给你的。
1: 提车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搞那种仪式感嘛，
0: 对呀，
1: 又弄个那个花，砰就刺一下，
0: 就刺个花，
1: 嗯，完了之后又是带着拿着一束花和车合影的，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直接拿上一个钻石合影，
0: 对对对，
1: 不敢想朋友，今天你赢了，
0: 对，
1: 就你那个钻石，我估计你到了提车现场，别人得轮流找你，
0: 我跟你说羡慕坏了得，
1: 说你那个叫我拍一张就，
0: 对，回复个钻石啊，先让大家看一看，这是莫桑钻的专场，本周。还有最后的两三天的时间，
1: 是
0: 啊同时呢还有别的，
1: 是因为这个朋友们马上知道这个520告白季，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光送钻石也不老够，
0: 嗯，
1: 今天也给大家安排一些护肤的硬菜，
0: 来吧，
1: 也就是朋友们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赫莲娜黑白绷带，朋友们，
0: 哎呦，我可以跟你讲，
1: 今天又给大家来返场了，而且我们做的是一个黑白绷带的奢华礼盒，
0: 嗯，
1: 这个是在美妆圈的地位太稳了，抗老季的天花板，关键价格也是天花板，
0: 嗯，
1: 但是今天朋友们，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很划算的价格。大家先回复礼盒，
0: 礼盒，
1: 你就能看到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是黑绷带，一个是白绷带嘛。
0: 对，
1: 顺便来说说啊，首先黑绷带它主要是修护神器，
0: 嗯，
1: 因为它里面有高达30%浓度的一个玻色因，就是属于像是在
0: 浓度天花板了，算是，
1: 就是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对的，
1: 像你平时熬夜、你加班或者换季的时候，皮肤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所有需要修护的环节。你只需要用它，其他跟它比不了修护，
0: 比不了。
1: 其他可能有的擅长美白，有的擅长补水，有的擅长除皱，有的擅长提拉，但它真的修护界扛把子，没有比它更强的了。
0: 晚上睡觉涂抹完之后，第二天起床照镜子，你会发现红血丝小颗粒都没有了，
1: 是，啊，
0: 就像被这个隐形绷带轻轻的裹住安抚下去了。
1: 对，
0: 同时呢，有一些女孩子说用完它之后会发现第二天，哎，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也饱满了，下颌线也清晰了，
1: 嗯，
0: 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所以这是黑绷带，这晚间叫晚霜嘛，
1: 对，你晚上用这个，
0: 嗯，
1: 然后白绷带的时候你用白天的时候用，它是属于白天的一个防护盾，那个质地就像丝绸一样，一抹就化开，然后你上妆的时候很服帖，也不会有搓泥的现象，完了之后你等一天，你看等到下午的时候整个脸都不泛油光的，它能抵御这个污染还有紫外线，让我们的皮肤全天很稳定，不会去偶尔闹个脾气什么的。
0: 跟大家分享，说到这个赫莲娜不用讲，它其实就是咱说汽车里头的奔驰吧，梅赛德斯吧，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就法拉利
0: 或者法拉利类似于这种啊，反正我对赫莲娜不是，我对是化妆品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它级别很高，
1: 嗯，
0: 算是顶级的一个护肤品了，
1: 是啊，
0: 很贵，关键这一瓶基本上就得个3-4千块钱，
1: 嗯，
0: 这而且是黑白绷带加在一起，这怎么着不也得7-8千块钱，
1: 这都是正装，朋友们，
0: 是吧，
1: 50毫升的正装啊，
0: 嗯，
1: 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你去专柜啊，7460元，
0: 7-8千，
1: 老杨敢想吗？
0: 可不敢，我不敢想，
1: 得攒3-4个月，攒半年，你跟你说，
0: 那是，
1: 那平时真的就是看看，但今天朋友们，我们618超值抢先购，我们直接品牌方冲销量、冲口碑，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黑白绷带的套装啊，这个价格，一瓶黑绷带，一瓶白绷带，整装的50毫升的，各50毫升的，只要999，
0: 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啊，
1: 是啊，
0: 加到一起一共999，两瓶，
1: 对，
0: 平均一瓶不到500，一下省6000多块钱。
1: 朋友真的不敢想，
0: 嗯，
1: 这个如果是送给我的话，不是，
0: 哎，你就想的，刚才是钻石，这是黑白绷带，
1: 就是，但凡你送给你老婆，送你女朋友的时候，
0: 对，
1: 这个仪式感，那个体面感一步到位，
0: 嗯，
1: 而且你自己用的时候也是非常不错，你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放在梳妆台上那一刻就已经很开心。 心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到哪儿都没有这个价。另外，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
1: 嗯
0: 啊，可不用抠抠搜搜的，一次弄一点点。
1: 是，
0: 哎，
1: 这个你可以直接大大的挖一勺了。而且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首先，第一是品牌方跟我们直接支持，所以说我们能冲到一个这么划算。

0: 价格只是为了冲销量啊。其次呢，也给大家说说，我们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所以说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价格可以压得更低。
1: 是的，
0: 你拿到之后，你直接扫码，你去查它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清清楚楚的查明白，开开心心的收下来，安安心心的用，不喜欢也没问题。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
1: 是的，
0: 我们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哎，同时提醒各位啊，这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
0: 嗯，
1: 黑绷带、白绷带，反正我是这么记的。黑绷带是晚霜嘛，晚上用的；白绷带是白天用的，那就属于白天白绷带不瞌睡，晚上黑绷带睡得香。
0: 你记错了吗？这个广告词。
1: 然后接下来醒完之后就成这个美容觉了，算是是吧？而且脸也就怎么说，让自己的皮肤保持更好的一个状态。
0: 是。
1: 这另外呢，跟大家分享这个黑白绷带加在一起，这个套盒999，
0: 是
1: 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0: 对，特别适合如果说朋友们有一点轻熟女，比如说28岁以上、30岁以上，
1: 嗯，
0: 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时候脸上就会有一些小小的细纹了，
1: 对，
0: 而且皮肤也会变得比较敏感，特别是不敢熬夜。你像我这一熬夜，确实，
1: 大家回
0: 需要一点高端的护肤品来绷一绷，
1: 礼盒就行。
0: 是，
1: 嗯，
0: 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礼盒来了解详情啦。
1: 嗯，
0: 当然，朋友们先回着礼盒啊。刚才谁点歌来着？想听啥歌？把歌名发送过来。
1: 好嘞，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但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

0: 松灭了南唐。
1: 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处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5: 晚上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5: 对
2: ，A 说今天的直播间我是从头看到尾，
5: 给您点赞，
2: 好看吧？
5: 好，
2: 非得问这一嘴，朋友是该说好看还是不好看？
5: 给心里边给彼此留个念想，不行吗？
2: 完了之后呢，我们刚才说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点播过来吧。
5: 哎呀，真愁人，会的多，真愁人啊！
2: 没想到也朋友们也真敢点，
5: 真是。跟点菜呢是在这儿。
2: 杨说，
5: 说啥？
2: 点一个气球
5: 啊，点气球。
2: 他说这个歌曲完美贴合广告的内容。
5: 是。
2: 贴合哪个？我们一个是礼盒，一个是钻石。
5: 气球。
2: 气球是跟哪个？
5: 气球是哄孩子的嘛，是不是？
2: 气球。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 A 说，要不然唱个胡彦斌的。
5: 胡彦斌的。
2: 我以为不是品冠的。
5: 不是周杰伦的吗？
2: 周杰伦哪有我以为呀？
5: 我以为我的的的的的，
2: 我以为的的的的的的，
5: 不是，我
2: 以为
5: 我不配，
2: 我以为算了
5: 啊，算了，那就放弃吧。哎，一个成熟的人生是要勇敢放弃的，知道了。不要跟说好了，这个环节取消了。
2: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搞清楚。
5: 这歌都很像，都甜甜的。
2: 嗯，那就唱气球吧。
5: 行。你现在知道，这个随机的人生。
2: 我都说了，我们今天话题在跟大家聊这个随机的这样子一个话题，人生能有多随机？
5: 可不，有人说人生算塞一条资讯就过去了。
2: BOA 说好了，这一环节要不然取消吧？
5: 不可以。
2: 然后 A 也说取消了，
5: 不可以
2: 。朋友，
5: 我们是有我们的坚持和坚守的。
2: 你再这样，我弄那了。
5: 你好，弄那了。我这样，你要再这样，我就派 Baby 去一趟直飞吧。
2: 也行，
5: 济州岛好不好？
2: 直接飞过去。
5: 你看现在是什么？别再扎堆人挤人了。现在的济州岛才是真正的封神度假季啊！
2: 是，
5: 气温舒适，花海盛开，海风温柔，随手一拍都是韩剧氛围感的大片。
2: 对，
5: 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哎，你看特别符合，你看咱这个习惯，
2: 就是我们7点下线。
5: 拎包就能走，
2: 到时候咱俩一起，
5: 到这还能吃个烤肉。
2: 你叫上你的泊车给我泊一下。
5: 好吧，哎，主要你让我去给你泊车，是吧？送完你我再回来，是吧？
2: 咱直接2个半小时，
5: 啊、两个半小时
2: 晚上到济州岛，不耽误，咱们还能吃个夜宵，
5: 不耽误明天中午回来上班，对不对？
2: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朋友们，如果说喜欢的话，也可以。

0: 感受一下。
1: 多条的五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了啊，自由行的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五月最新的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海岛之旅。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回复直飞来了解一下了。包括刚才不是有朋友提到这个胡彦斌吗？
1: 胡彦斌吗？
0: 胡彦斌，我想起来他有一首那个你要的全拿走，
1: 还有男人 KTV 吗？
0: 男人 KTV 是什么？
1: 你看，
0: 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俩不相
1: 欠。这个
0: 只
1: 会副歌的一句是吧？
0: 这个我有点熟悉。这样子啊，我们再选一选。
1: 想起就有人哭湿了眼睛，就是那个男人 KTV， 唱着我们的主题曲。
0: 行，那我们唱气球啊。
1: 啊，就是你我铺垫各一首，然后唱一首别的是吧？
0: 对，今天的这个我跟老杨也对了一下彼此的歌单，
1: 确实
0: 也跟朋友对了对朋友的歌单，
1: 确实还是你们年轻一些。
0: 就我们共同的歌单只有气球这一首，我发现了。
1: 对，
0: 这样子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这首歌曲。这个朋友们呢，在这平台上啊，这个如果说想买钻石的话，还可以回复钻石两个字。
1: 是的。
0: 回复完钻石之后，有什么喜欢的抓紧下单。
1: 因为
0: 有好几款没货了。
1: 马上没有了，包括那小方糖已经没有了。
0: 这稿子上写的有，我刚才一点开确实
1: 到货。打开我看没有，确实没有了，就大家下手太快。
0: 是，确实没了，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回复钻石。今天是我们莫桑钻的最后一周了。
1: 差不多了。
0: 所以说有需求的你也别犹豫。要不然容易断货，完了之后过了这一周呢，价格又恢复原价了。所以说这个得抓紧时间了。而且也给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莫桑钻的这个，不管是耳环呀、项链呀、或者手链呀，全部都是用 S925 银帮大家做的镶嵌，非常的漂亮，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朋友那个敏感的情况都不会有。而且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有国检的认证，也支持你的复检假一赔三，也支持朋友们7天无理由。所以说都给大家做好保障了，你就放心下单就行了。
1: 对，只管用。
0: 对，下单之后回家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喜欢就留下，不喜欢退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免费退我们还包邮，你看。直接回复钻石就行。
0: 是。那么接下来
1: 来吧，
0: 咱们现在就来吗？
1: 你看来不来、啊、
0: 来吧。那个我当时
1: 见琴，
0: 我看到有朋友那个之前
1: 就回个钻回去，回个钻石
0: 啊，回钻石啊。我之前看到好像那个黄龄和庾澄庆他们俩合作了一个版本，就是这首歌曲两个人每个人唱一个词，比如我唱黑的你唱白的我唱红的你唱黄的，
1: 还是这俩人
0: 的绿的蓝的，
1: 就记不住词儿呗俩人。
0: 这样子的话
1: 咱俩试试，
0: 说不定中间能偷气。
1: 咱俩试一下，预备开始。
0: 黑的、
1: 白的、
0: 红的、
1: 黄的、
0: 紫的、
1: 绿的、
0: 蓝的、
1: 灰的、
0: 你的、
1: 我的、
0: 他的、
1: 他的、
0: 大的、
1: 小的、
0: 圆的、
1: 扁的，
0: 简单多了。是的，简单多了，简单多了。
1: 啥歌啊？
0: 哎，咱唱这个吧，就这个。
1: 这歌，这碎的跟饺子馅儿似的，这是想吃饺子了是吧？
0: 完了，杨还教我们说，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来，就能唱好这首歌曲。咋样？
1: 我来吧，咱准备开始啊，
0: 开始吧。
1: 有朋友说，哎，我刚听说像郑州有郑州仓吗？没有。不是，大家收到的货全部都是深圳寄出来的。
0: 对
1: 啊，就是钻石哈。
0: 对，来吧，
1: 就来不来吧也不来，准备。这首歌名字叫做气球。
0: 气球，你说清楚点，你别弄得好像有什么怨言。
1: 河南方言是。
0: 情绪也铺垫一下，
1: 我看你的词儿行不行？
0: 看我的，
1: 要不然咱俩唱不到一趴。
0: 但你别看串行了，
1: 哎好，
0: 咱俩就是每一个字都是前后咬得很紧，专业一点好吧？
1: 就是那个一个一个来是吧？
0: 一个一个来
1: ，OK。
0: 第二段合不住了，再分
1: 开，再一人一段吧。也许第二句就合不上了。前面情绪的低落，
0: 别急，前奏
1: 是吗？
0: 感受，你看，
1: 这才刚开始。
0: 当然，
1: 钢琴前面营造一种氛围，情绪低落。
0: 我第一个字
1: 难过了，我第二个词儿。
0: 好，叠好了
1: 啊，叠，
0: 商量好，
1: 跟叠被子似的。
0: 一个人都不能乱，
1: 这么碎的，这俩人，咱比歌词还碎呢，是吧？黄的、
0: 绿的、
1: 紫的、
0: 蓝的、
1: 灰的、
0: 你的、
1: 我的、
0: 他的、
1: 小的、
0: 圆的、
1: 扁的、
0: 好的、
1: 坏的、
0: 美的、
1: 丑的、
0: 新的、
1: 旧的、
0: 各种、
1: 可是、
0: 各种、
1: 花色、
0: 任你。
1: 行了。

0: 如果你不做到这几点的话，那你这个知识学的确实可能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再往后推导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会告诉你，那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心智模型建得牢固啊，让真正这个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呢？就是他要注意知识链和记忆结。知识链，链是这个链条的链，结是总结的结，知识链和记忆结。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学生上课，上完课之后下课了啊，这个人家也疯玩，你也疯玩啊，你光看你人玩了，然后呢人家回家写作业，你也回家写作业，你觉得咱俩写作业时间也都差不多，但为什么别人成绩比你好呢？他有可能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他又重新复盘了一遍今天所学的定义和概念，这叫什么？回顾知识。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回顾，比你再看一遍两遍三遍书要好很多。为什么？刚才再回到刚才上面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他在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你自己的复盘就是提取了关键的概念，并且做了一个内化。我记得原来
1: 就是个书坛。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喽。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

他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给我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

青果柱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源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源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三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三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给我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4: It was up!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

达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三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三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520快到咯，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闪耀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咯，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

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她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

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给我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载，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凭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三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2元，比官旗店还便宜，三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过站。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吟诗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嘿，欢迎您来到郑州，我的家乡，我爱这个地方，因为我是
1: 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

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

0: 洛阳 FM 九八点九，濮阳 FM 一零一点三，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Hello， 家人们，五二零快到喽！想要送礼物，想要打扮自己，想要的莫桑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爱不怕晚，精致更不怕迟到。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莫桑钻，而我们的莫桑钻呢，也已经连续热卖一周喽，后台全是好评，什么收到货啦，关键是真闪啊，跟家里的天然钻没区别啊，或者是结婚纪念日给媳妇儿买了一克拉的方糖钻戒，一顿饭钱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谢谢主持人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啊，等等等。所以今天呢，应大家强烈要求，我们最后一波返厂加库存，趁520价格实惠，早买早带，心情好哦。那说到莫桑钻、锆石、天然钻石，可能有很多人都分不太清楚，那今天我一次性给大家说透哦。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锆石，便宜但戴不久，戴一段时间就会发乌啊、掉色呀、没光泽啊，火彩特别的散，一眼廉价，根本不耐用。而天然钻石好看是好看，但动辄大几千上万的，预算真的肉疼，日常戴还怕磕碰心疼死。而莫桑钻呢，就直接赢麻了，它呢是地色 VVS 珠宝级别的进度，火彩比真钻还闪，通透感拉满，肉眼看和真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关键的是 S925 银镶嵌哦，日常戴不过敏不变色，关键价格只有真钻的零头哦。所以今天专场返场，源头大厂直供，价格直接给大家打骨折。来看一看给大家挑的两款闭眼冲，一个是43分的四叶草耳钉，某大牌同款哦，券后只要199，它温柔百搭，素颜淡妆戴都是巨显贵哦，不挑脸型，日常通勤戴低调精致，戴多久都闪闪发光，完全不会像锆石那样戴几天就暗了。还有一个我重点推荐，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某东来直接抢空的断货款哦，一克拉的切割超大气，夏天搭配 T 恤啊、小裙子啊，绝了，而且还送你 S925 银链哦，券后才269，你想想百元价位简直就是钻石的平替，轻松戴着玩，戴出几千块钱真钻的高级感，送另外一半送自己都超给力。而且我们还是全部一物一证国检认证，假一赔三，7天无理由，下单直接送礼盒礼袋，专柜同品质直接2.5折，还有平台补贴立减，库存不多，节后马上涨价，还有更多的款式10来种哦，你都可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赶紧去冲，尤其520哦，想给自己和爱人安排的赶紧抢购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

但今天我要给你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实话咯，我觉得我们女人一定要用香水，因为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都说衣服只能修饰外表嘛，但是香水是你的专属氛围感的名片哦，就像是别人没看清你的样子，先记住你的味道，这才是高级的魅力。那我也一直觉得啊，一个女人的精致从来不是穿多贵的衣服，而是身上若有若无干净好闻的香气哦。给你们讲一个温柔的小故事，像是我闺蜜曾经跟我说，她和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第一次约会穿得很普通哦，可那天她喷了香奈儿的邂逅，后来老公回忆根本记不清她穿了什么，只记得擦肩而过时那股淡淡的温柔香气，清清爽爽不甜腻，风一吹就散开，一下就心动沦陷了。从那之后呢，

他就懂了，好看是皮囊，好闻才是灵魂。香水就是我们女人无声的浪漫啊，你完全不用说话，味道就替我们表达了所有的温柔。那一支好的香水呢，绝对不是刺鼻浓香齁甜发腻，而是它慢慢的飘出来，温柔散开，可不是扑在人脸上出汗了更难闻，而是和体温融合在了一起，自带高级慵懒感的味道。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邂逅淡香水就是直接封神。先说粉色邂逅，初夏清晨的温柔甜香，干净又软糯，喷上就是温柔的大女主，不张扬不刻意，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超绝，温柔又有女人味儿。而绿色邂逅呢，就是蛮适合那种帅气的休闲的女生来喷的哦，雨后森林的清冷草木香，清爽又治愈，自带清冷疏离感，夏天喷巨清爽，不闷不腻，高级感拉满。关键是专柜一瓶要1000多哦，谁舍得随便入啊。而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场直接299块拿下哦，连3折都不到，海外直采正品，每瓶都有溯源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2瓶都不到专柜一瓶的钱，还等什么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去抢购吧。一定要够，记得香水是给自己的底气哦，也是藏在细节里的浪漫，所以我们女生要学会送自己哦，每天都被温柔香气包裹。当然男士们也可以送另外一半哦，让他永远带着独属于你的味道，还等什么呢？这份温柔浪漫赶紧给我安排上吧。

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重磅上线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哟！要知道，它可是在美妆圈稳居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能够看到了。那说到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先来说说黑绷带吧。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像是您熬夜呀、加班啊、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呀、晚上你只要涂上它，让你第二天起床照镜子，脸上的红血丝啊、小颗粒啊，都会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哦。用过的姐妹们总是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真的不是夸张，是真实效果。而白绷带呢，就

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你的皮肤绑绷带哦。当然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哦，专柜7460块，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块，你没有听错，只要999块，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呢，还是礼盒装哦。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吧。遗憾的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夏天大家都喜欢穿小白鞋，清爽干净，但是小白鞋不耐脏，水洗容易变黄。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小白鞋清洗剂。为什么一定要入手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免水洗，浓缩泡沫分解污渍，一喷一擦就干净了，不伤鞋不伤手。第三，帆布鞋、球鞋、旅游鞋、休闲鞋、运动鞋都能用，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150毫升三瓶，平时要46.9元，今天我们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7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元。

块九，直接省下22块钱，比关旗店还便宜，三瓶够用小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